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过了年呢。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日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家记忆，
4: 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
5: 4、3、2、1，点火！
4: 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6: 15号那天晚上，就正在进行射前的功能检查，突然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说到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4: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7: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4: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注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

0: 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泄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1: 咱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GEO, 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3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3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2: 低温火箭呢，它在1000亿安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无路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就非常困难。
0: 长征3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液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在卫星发射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泄出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但现在，火箭在漏电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发射呢？关键时刻，向来沉默寡言的毛万彪站了出来。
2: 因为那时候已经退了1个多小时了，因为那窗口时间不多，当时呢，领导们也在现场决策，我就

0: 删去之后就直接把电动一画，然后分析了可能的危害，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跟所长们说，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1: 对的，车辆撤离。
2: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3: 我是就在这个经验，阵地30分钟准备好，徐德明们。
0: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你想不到的问题，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2: 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4: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维护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2: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

0: 件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1: 这件器具，五个中间这件器都简单，五个中间这件器都简单。
2: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一周或一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压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一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四天。
0: 三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上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上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2: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上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上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2: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派人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挤到最后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0: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上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3: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我们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0: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
4: 准备，
0: 7月27日5时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4: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0: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5: 基本不在，但是我们那个联合运播站到时候写什么呀？写3档啊，
4: 每10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 天气，五点钟就开始报，五点十分又报了一次，五点二十还报了一次，这三次报了都是未来十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整个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6: 再跟您说，这可能造成今天夜间的那个阵雨天气。
0: 5:30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35至5:45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

0: 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1: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但是五点半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是在5:34就汇报了。
2: 这是2011年7月27号5:28，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1: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10分钟命令，直接下10分钟程序口令。
0: 5:44:28，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1: 发射完1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1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的。
0: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三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3: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0: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1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三号任务。
4: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组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
5: 10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

0: 如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3: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1: 各位好，是主持人子谦。
2: 都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最近我就感觉总是睡不醒的状态。
3: 哎，我也发现了，因为本来子谦老师的眼睛就挺小的，
2: 就每天都萎靡不振的。
3: 对，最近我就看不到眼睛了，只看到一条缝。
2: 这显得我有神，
3: 炯炯有神啊！但是你最近的话，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非常好。
2: 最近真的感觉睡不好，而且感觉睡不够的状态。
3: 你是不是最近
2: 睡眠质量差？
3: 跟媳妇儿闹矛盾，天天睡地板呀？
2: 不至于，至少我们家还有个沙发让我睡。但说到睡眠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3: 那当然，
2: 它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状态，包括一个人的精神面
3: 貌。哎，你说到这个工作啊，我真是觉得，如果啊我工作的时候，老板呀能给我配上一个床，
2: 哎呦，
3: 再来两个枕头，
2: 哎呦，
3: 哎，再给我来一床这
2: 个
3: 被子。
2: 再给你配
3: 个
2: 老公。
3: 哎呦，老公不要了，哎，来一个按摩的吧。
2: 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工作性质？
3: 做梦想到的呀，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
2: 啥工作能这样？但这个的确是一个睡眠来讲，对于人很重要。
3: 对，
2: 刚才像你说了，啊，需要一个被子。
3: 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睡
2: 眠
3: 质量，你工作都不行。
2: 需要被子，需要床，
3: 提不起来精神。
2: 需要枕头，需要老公。你觉得这几种你最喜欢，最重要的是哪个？
3: 最重要的，首先砍去老公。先砍老公。其次的话，我觉得枕头要不要都行。这个床的话，这个打地铺也可以，被子是绝对少不了的。
2: 找个盖的东西。
3: 对，被子得
2: 有。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一直在聊睡觉？不是说我们两个真在睡觉啊。
3: 想得美。
2: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确有一床能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能把我们两个人都装在里面的，
3: 这个还是挺大的。
2: 这一款叫做蚕丝被，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开始拾到。像你们家这个季节在盖什么被子？
3: 我们家我前段时间刚换的，
2: 冬天是盖棉花的。
3: 对，棉花就是重一点嘛，现在换的是
2: 薄棉花的。
3: 对，
2: 就你们家离不开棉花。
3: 棉花被其实盖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想着去过那种高贵一点的生活，追求一下你的生活和睡眠品质呢？
3: 经济条件不允许。再一个，结婚的时候妈妈跟婆婆准备的被子挺多的
2: 啊，就陪送来的。
3: 对，陪送。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就是结婚的时候陪送被子都是棉花被，
2: 但是你今天盖完我们这个被子之后，有没有那种想重新结一回婚的感觉？
3: 有，找回了初恋般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柔软，很舒适。
2: 这个被子首先拿到直播间里之后，哎呦，这个被子，显得倍儿高端，就一摸上去之后，哎呦，这个丝滑，
3: 对，很滑，顺滑。
2: 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叫什么蚕丝被，光听蚕丝这个名儿，就比那棉花呀，这强不知道多少。
3: 那蚕丝比棉花是贵，而且的话，就是它盖上很轻便，很轻柔。
2: 因为的确这个季节，我们不需要盖那种特别厚的，给自己压的都穿不上来
3: 气儿，太闷了啊！
2: 那种厚被子，这个被子来讲，它的保暖性。一会儿咱们请厂家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你好，
3: 您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因为这个被子一直现在把我们两个人裹在一起，的确很舒服，而且它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高贵，那种典雅，
3: 是
2: 那种与众不同的感
3: 觉。我
2: 觉
3: 得这个时候放一段轻柔的音乐，我都能立马睡着。
2: 我们两个就立马进入梦乡。
3: 我不希望在梦里再遇见你。
2: 不合适啊，哎呀，这都是有家室的人。来，请我们厂家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蚕丝被吧，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蚕丝不是特别了解。
3: 是，
2: 一般家里盖的都是棉花的。
3: 对对，
2: 包括像那种什么绒的呀，
3: 还有那种纤维的。
2: 这个蚕丝的怎么好？你先说说这个材质来。
4: 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蚕丝啊。蚕丝呢，其实在自然界中啊，它属于是非常轻、非常柔又非常细的一种天然纤维。可以说是素有人体第二皮肤的这个美誉，而且呢被我们很多业界人士称为纤维皇后。那么它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纯天然动物的这个蛋白纤维。它的构造呀和咱们人类的肌肤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啊它有这个87%是跟咱们的人类肌肤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呢，它有防风除湿安神，还有这个滋养平衡人类肌肤的这个功效。那么我相信现在大家呢家里面现在尤其是刚开春嘛，然后家里面大家盖的都是这个棉花被。那两位主持人，你们刚才也试了我们这个蚕丝被，你们感受
2: 现在就在被子里呢。
4: 对的，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蚕丝被和你们平常盖的这个棉花被有什么区别？
2: 这个说说吧。
4: 你们首先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2: 作为一枚资深的家庭主妇，来
3: 说到这个重量，我觉得挺轻的，真的。但是的话，它保暖性非常好，而且的话，我手一直在这个被子里面，然后放着，但是它那个手心里面并没有出太多的汗，
4: 对，
3: 就
4: 是
3: 说明它应该是有这个透气性的。

0: 我那个我还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隔个两三年，
1: 就是陪嫁的比较多。
0: 对，我就换一下，
1: 换一批。
0: 是的，
2: 嗯。那咱们男主持人，您家的棉花被盖了几年之后，您拆开这个被套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棉花被它有没有泛黄？
1: 你咋知道我们家盖的是棉花被？
0: 我觉得子谦应该盖了有三十来年了吧。从出生盖到现在，
1: 从出生我妈给我做那个小薄被儿，每年就给它加大一点。
0: 对，
1: 但的确像刚才我们厂家讲的，说这个棉花被盖久了之后，它里面会结块，
0: 对对，
1: 打结，而且那个颜色会泛黄。一般的话，棉花被的寿命我是不建议超过两年，因为我们家之前一辈子，盖了那有个一年多的时间，
0: 那
1: 就已经出现说这个结块，包括发黄这种情况。而且那个被子，说实话，这个棉花被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0: 哎，是它蓬松度会越来越窄，而且啊，很多家庭这个被子啊，它盖了这个几年，它不舍得扔，
1: 不舍得扔，
0: 对，丢掉多浪费啊，就拿回去。
1: 棉花那再
0: 对，拿那个机器重新弹一下，再接着盖。
2: 哎，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您虽然拿回去去重新弹了一下，重新再自己盖的话，那里面的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照样还是在你的被子里面呀。
0: 但是我看那个蓬松度很好的，
2: 但是
1: 只是说蓬松度会，
2: 只是蓬松度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些被子里面还有的这个霉变呀、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全部都在被子里面呢。
0: 天
1: 哪！就刚才厂家介绍这款蚕丝被的时候，说到这个蚕丝是被誉为叫做纤维皇后，而且是什么人体的第二肌肤。
0: 哎，是
1: 这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蚕丝的品质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来。
2: 说起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品质啊，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1: 哎呦，
2: 因为在很久之前呀，就有这个美誉，就是说世界蚕丝被看中国，中国蚕丝被在同乡。
1: 在同乡。
2: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就来自于黄金走廊所处的这个浙江桐乡。为什么说这里的蚕丝被是非常非常好的呢？首先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的温度啊，它常年是温煦的，年平均的这个气温呢在15.8摄氏度，光照充沛，也只有这里的这个地方呢能够培育出最优质的桑树。而且呢，世界上只有两种蚕丝，主任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这哪我们哪专业呀？
2: 一种是胡丝，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
1: 你这口气不小啊。
0: 哎呀，你敢这么说。
1: 刚才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种叫做胡丝，就是我们的胡丝。
0: 哎，对。
1: 另一种叫其他，这口吻可不小啊。这哪来的自信？你说说来。
2: 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胡丝啊，它还叫八钱胡丝。
1: 这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丝给拉开，可以在上面挂整整八个铜钱。
1: 就说明它的韧性好。
2: 非常的好。
1: 哎，
2: 而且呢完全不会掉的。
1: 你既然口气这么大，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定要亲自去试验一下。
0: 那是肯定的。
1: 看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怎么
0: 样。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
1: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的样品。
2: 对的。
1: 我可以打开之后拉一下这个蚕丝到底能拉多长。这个一般是能拉到多长？
2: 这个至少在1米左右的。
1: 至少在一米。来，
2: 对，你们两个可以去试一下。
1: 试一下啊。
0: 我们这个每条被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样品，是一个蚕茧。
1: 真可以。现在得有个大概30厘米。我还可以拉是吧？
2: 对，当然可以。
1: 哎呦，我拉了啊！
2: 没事，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自信的。
1: 这个真可以啊！
0: 这个韧性挺强的。
1: 这差不多得有个小一米了吧？
0: 真的，
1: 这还能拉吗？
2: 主任，这个当然没问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上面还可以挂八个铜钱。
1: 这个铜钱我们直播间也没有啊。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亲自试验之后，这个韧性还真不错。
0: 是。
1: 你看我们整个现在拉起来，得有个小一米的这个长度。
2: 主任，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蚕丝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蚕茧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1: 这个怎么讲究？你再说说来。
2: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双弓茧。
1: 这个茧是一个蚕的品种吗？
2: 哎，对的，没错。这个双弓茧呢，它是两个蚕宝宝坐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蚕茧。它的形状呢是比一个蚕做的这个蚕茧呢要大，而且呢切割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两个蚕蛹。它的吐丝呢是相互缠绕的。而且呢，它的弹性比一般的这个蚕茧呢要弹性好。而且呢，摸起来手感是非常舒适的，它的蓬松度也是蚕丝被里面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无论是这个蚕丝还是这个蚕茧呢，我们做到的呢都是优中选优。
1: 哎呦，怪不得那厂家这么自信。您贵姓？刚才我没问您。
2: 哎，我姓姜。
1: 姜总。我姓葱。
0: 我姓蒜吧。
1: 我们仨能欠个锅啊。为什么说刚才姜总对于他们的产品这么自信？首先他选择的蚕是最好产区的浙江桐乡的，其次来讲这个蚕的品种 床，也不一样，双弓茧啊，这个它的弹性啊，包括的柔韧性，都是更好一些。
0: 哎，是、
1: 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蚕丝被，摒弃棉花被。

0: 这个蚕丝被究竟有哪些优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1: 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蚕丝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保暖，
0: 保暖性。
1: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蚕丝被呢，它拥有冬暖夏凉的这个健康特性，当寒流来袭的时候吧，它就能够发挥强大的这个御寒力和
0: 保暖
1: 性。哎，对的、
0: 嗯、
1: 当天气暖和的时候吧，它就像凉被一样，非常的清爽舒适、
0: 嗯、
1: 让人不容易踢被子、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的吸湿排汗性、啊、还有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你像咱们平常老百姓家里面盖的这个棉花被、
0: 嗯、
1: 它是非常闷热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当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盖棉花被盖久了它就容易闷热、
0: 嗯、
1: 就是不透气、
0: 嗯、
1: 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还好，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就容易闷热踢被子、
2: 嗯、
1: 那么往往会导致咱们这个人体容易感冒，
2: 是
1: 不是？
0: 其实这个季节不好选被子、
2: 嗯、
0: 你盖太厚的话、
2: 嗯、
0: 太热、
2: 嗯、
0: 你盖薄的话、嗯、你说又容易着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选被子都特别纠结、
2: 嗯、
0: 但是这款被子来讲、
1: 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
1: 因为这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蓬松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使用的重量是不必很厚的、
0: 嗯、
1: 盖在身上是非常的轻盈，你用手抓住被子揉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滑爽。
0: 嗯，的确我们两个一直在盖这个被子，
2: 嗯，
0: 就不像那种特别沉、
2: 嗯、
0: 特别压到晃的感觉、
2: 嗯、
0: 那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
2: 嗯、
0: 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1: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
0: 嗯、
1: 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嗯、
0: 这个很好、
2: 嗯、
0: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
2: 嗯、
0: 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洗，
2: 是
0: 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
2: 嗯、
0: 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就会产生啊螨虫啊、
2: 嗯、
0: 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0: 这个长能有多长？能用几年？
2: 嗯、用一辈子，
1: 可以用5到10年。
0: 5到10年、
1: 嗯，哎，对的，因为
0: 这个已经不短了。
2: 嗯、
0: 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2年3年，
2: 对，
0: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5到10年。
1: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0: 哎、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
2: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2: 哎、
0: 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节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
2: 嗯、
0: 也不好，
2: 是、
0: 啊、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5到10年。
1: 因为我们是双工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
0: 嗯、
1: 所以说呢你5到10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呀、啊、或者结块呀、啊
2: 嗯、
1: 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5到10年、
2: 嗯、
0: 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
2: 嗯、
0: 我们这款被子双工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5到10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
2: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2: 嗯、
1: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它是以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这个蚕丝被，具有贴体舒适的这个特质。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个好的睡眠，
2: 嗯，
0: 首先要有一床好的被子，
2: 是的，
0: 因为这个被子来讲是我们每天来讲，
2: 嗯，
0: 贴着你身上，
2: 嗯，
0: 最亲近那个人，
2: 而且是陪伴你时间最久
0: 最长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你都得盖被子。
2: 对呀、
0: 啊、你如果不盖一个好的、
2: 嗯、
0: 舒服的被子、
2: 嗯、
0: 你觉都睡不好。
2: 是的，
0: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
2: 嗯、
0: 就会影响你整个人一天的
2: 状态。嗯，
0: 所以说选择被子咱们就选择这个柔软的最舒服的，被誉为这个纤维皇后的这个蚕丝。除了这点之外，这个蚕丝还有哪些优势吗？
1: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像这个踏花被啊、水鸟被啊、七孔棉被啊，它其实都属于化纤被、
0: 嗯、
1: 因为化纤被呢它容易产生静电，把咱们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啊
2: 嗯、
1: 还有灰尘啊、
2: 嗯、
1: 都吸附起来、
2: 嗯、
1: 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0: 就是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1: 哎、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
0: 嗯、
1: 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蛋白纤维，摩擦呢、
0: 嗯、
1: 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0: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
2: 嗯、
0: 你晚上都没法睡觉、
2: 嗯、
0: 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
2: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背面的材质我也特别喜欢、
2: 嗯、
0: 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
2: 嗯、
0: 在摸着它、
2: 嗯、
0: 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2: 嗯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2米乘2米3。

0: 那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是大床使用的，
1: 两米三的，
0: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而且两米乘两米三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2: 对呀、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两米
1: 乘两米三、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2: 你家不是啊？
1: 我们家是标间儿，
2: 高低铺。
1: 来咱说说价钱吧，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2: 是、
1: 的确不错，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特别滑啊、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真不便宜，
2: 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1: 上千块钱，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2: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1: 得给实惠，
0: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块钱一床，
1: 980元一床被子，
2: 这是实惠价吗？
0: 这个。当然是了，
1: 这是亲情价吗？
2: 对呀、这实惠吗？
1: 跳楼价
2: 吗？这里面有亲情吗？
1: 有爱吗？
0: 980块钱，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2: 对，
1: 我们一家三口，
2: 一家三口，
1: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2: 对，
1: 谈价不伤
2: 感
1: 情，
2: 角度出发，
1: 对啊，
2: 谈钱不伤感情，
1: 给个折扣、
0: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2: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
1: 半，我们一般先打五折，
2: 对，
0: 打五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1: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2: 我们从来不打人。
1: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咱既然说到亲情价，六折。六折行不行？
0: 最多八折。
1: 我
0: 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1: 八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2: 八折是多少钱？八折是784块钱。
1: 784块钱一床被子，
2: 那还挺贵的，
1: 也不便宜。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咱接下来砍价吧。
0: 砍价，
2: 砍狠点。
0: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1: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块钱，打上3分钟
2: 时间，
1: 行不行？
0: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1: 啥？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2: 婶儿，
0: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
2: 了。你都硬
0: 了，
2: 你还不给我
1: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亲情。你瞧，咱这样，
2: 那就2块钱是吧？
1: 2块钱是吧？三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我得先得问问你这个。
2: 婶儿承认吗？
0: 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2: 那就行，
1: 一个电话2块钱，三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还整出婶儿来了。
2: 对啊，你不送我一双？
0: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1: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今天时间只有三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三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块钱，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块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三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时间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过去一。

0: 分办中了我们连线话务中心，喂，你好，王主管。
1: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34位听众参与参加了。
0: 已经134位就是减掉
2: 268块钱，
0: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
2: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500多块钱，能不能再便宜400多、300多、200多？就靠您去打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看见热线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分钟，才减掉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4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0: 电
4: 话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0: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跟我示意不能打了。
4: 什么呀？
0: 但是我们
4: 时间一点都不过瘾。
0: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4: 我觉得今天砍的不过瘾，真的。
0: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4: 对呀，怎么回事？2分钟了。
0: 看能不能后程发力，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1: 主持人，一共有312位听众参与参加。
0: 312个人，
4: 那也不少。
0: 后来又打进将近200个人。
4: 200个，312是减去了624块钱。
0: 624。
4: 那这160啊，
2: 不是，等一下，咋就160了呢？
0: 160块钱，
4: 减去了624块钱，那不就是160啊？
0: 160块钱，
4: 我没
2: 三分钟，你们咋就能打进312个电话呢？
0: 3分钟打进312个电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把话务清单给你，
4: 对，
0: 你自己去看。
2: 这不可能呀，主持人，你想想，哎呦，我160，这是蚕丝被啊！
0: 你先别喊，你喊的我头都疼。
4: 这耳膜子疼，
2: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4: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0: 特别好。
4: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0: 打进300多个电话，
4: 对啊，
0: 最后砍到160块钱。
4: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0: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4: 对呀，
0: 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4: 打死你！
2: 行了，
0: 他婶儿来。
2: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0: 多少？
2: 50个，
4: 50肯定不行，
0: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4: 咱们这关系，
2: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砸？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4: 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0: 两百个
2: 不可能。
0: 200床，
2: 200床被子，
0: 160块钱。
4: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4: 婶儿，你咋这样呢？
2: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0: 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4: 哎呦，你这样弄的
0: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2: 50个名额，
0: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2: 100个名额。
0: 150，
2: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0: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4: 对呀，
0: 150个名额，
4: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0: 打电话抢购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4: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3米。我的天哪，我要整两床了。
0: 赶紧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你一次充好啥的，这个不行。
2: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儿吗？这个无论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蚕丝被咋样？我们就比它还要好。
0: 我们江总气的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咋样？我的质量，来，
4: 质量好。
0: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4: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
0: 去
4: 体验一下，
0: 试验一下。
4: 真的，
0: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4: 是的，
0: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

0: 轻薄，但是
1: 嗯
0: 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儿，
1: 那肯定
0: 的，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4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1: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0: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160块钱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抢购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女性，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1: 没错，你挺懂的，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0: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特别的柔顺，
1: 没错，
0: 软滑，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1: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
0: 里面。我们平时来讲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1: 啥的，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0: 被芯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1: 是啊，
0: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1: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去
0: 晒
1: 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除一下这个
0: 被子。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1: 是的，
0: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螨虫啊细菌来讲，
1: 是的，
0: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1: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0: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4斤重的，2米乘2米3的，只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1: 是的啊，抓紧时间，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导播示意我这边有个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喂，主持人，你赶紧的给我订一床。
0: 订一床。
4: 你这也要换被子。这个你看这市面上，这都是上千块钱呢，你这个才160，你赶紧给我订上。
0: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盖过蚕丝被吗？盖过吗？这个？
4: 没有，盖都是那个棉花的。
0: 哎呦，那你就试试吧，你回家盖个这个蚕丝的，
1: 这个体验感绝对好。
0: 我觉得指定是比你那个棉花的要好。
1: 是的啊，
0: 好吧，赶紧去拨打电话，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多少个名额？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可以抢购。
0: 还剩下5个名额，
1: 个位数了。
0: 差不多啊。
1: 你赶紧让我婶儿给你弄一床吧。
0: 你婶儿不会亏待我的。蚕丝被。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的说5个名额了是吧？打电话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是160元拿走的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
0: 是的，赶紧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挺大一块，
1: 您
0: 不
1: 用担心邮费，
0: 您花1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一床蚕丝被160元，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8: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7: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9: 其实

0: 是，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0: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 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二次流浪。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2: 嗯，
3: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2: 嗯，
3: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2: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3: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3: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3: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2: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3: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3: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2: 哎，你看，
3: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2: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4: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2: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3: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2: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3: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2: 订婚的婚戒
3: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2: 你咋想的呀？
3: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4: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3: 拿过来，
4: 还带了呢。
3: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4: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3: 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4: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4: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九块九的戒指，
2: 对，
6: 九十九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七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三六九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七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七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6: 对，就别，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4: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4: 是11万1100。
2: 11万
4: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2: 好男人。
4: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4: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4: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4: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4: 来
2: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4: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4: 再吃一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 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心。

0: 人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俪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1: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
1: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2: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3: 我负责公司。
2: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3: 交给我老婆。
2: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3: 对，
2: 家里的一杆笔
3: 是我老婆，
2: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5: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6: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整羊湖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5: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5: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6: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

0: 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宋丽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对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2: 对，这么多呢？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2: 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2: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2: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1: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2: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2: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2: 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2: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
2: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2: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2: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3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0: 0000，3个0，
1: 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 荧光剂的、啊、
1: 其实这个主要是

0: 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 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进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5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100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年吗？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4: 各位好，是主持人子谦。
5: 都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最近我就感觉总是睡不醒的状态。
6: 哎，我也发现了，因为本来子谦老师的眼睛就挺小的，
5: 就每天都萎靡不振的。
6: 对，最近我就看不到眼睛了，只看到一条缝。
5: 这显得我有神，
6: 炯炯有神啊！但是你最近的话，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非常好。
5: 最近真的感觉睡不好，而且感觉睡不够的状态。
6: 你是不是最近
5: 睡眠质量差？
6: 跟媳妇儿闹矛盾，天天睡地板呀？
5: 不至于，至少我们家还有个沙发让我睡。但说到睡眠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6: 那当然
5: 它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状态，包括一个人的精神面。
6: 哎，你说到这个工作啊，我真是觉得，如果啊我工作的时候，老板呀能给我配上一个床，再来两个枕头，再给我来一床这个被子。再给你配个老公。哎呦，老公不要了，来一个按摩的吧。
5: 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工作性质？
6: 做梦想到的呀，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
5: 这样，但这个的确是一个睡眠来讲，对于人很重要。
6: 对，
5: 刚才像你说了。啊，需要一个被子。
6: 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睡
5: 眠
6: 质量，你工作都不行。
5: 需要被子，需要床，
6: 起不起来精神。
5: 需要枕头，需要老公。你觉得这几种你最喜欢、最重要的是哪个？
6: 最重要的首先砍去老公。先砍老公。其次的话，我觉得枕头要不要都行。这个床的话，这个打地铺也可以，被子是绝对少不了的。
5: 得找个盖的东西。
6: 对，被子得
5: 有。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一直在聊睡觉？不是说我们两个真在睡觉啊。
6: 想得美。
5: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确有一床能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能把我们两个人都装在里面的，
6: 这个还是挺大的。
5: 这一款叫做蚕丝被，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开始拾到。像你们家这个季节在盖什么被子？
6: 我们家我前段时间刚换的，
5: 冬天是盖棉花的。
6: 对，棉花就是重一点嘛，现在换的是
5: 薄棉花的。
6: 对，
5: 就你们家离不开棉花。
6: 棉花被其实盖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
5: 你为什么不想着去过那种高贵一点的生活，追求一下你的生活和睡眠品质呢？
6: 经济条件不允许。再一个，结婚的时候妈妈跟婆婆准备的被子挺多的
5: 啊，就陪送来的。
6: 对，陪送。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就是结婚的时候陪送被子都是棉花被，
5: 但是你今天盖完我们这个被子之后，有没有那种想重新结一回婚的感觉？
6: 有，找回了初恋般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柔软，很舒适。
5: 这个被子首先拿到直播间里之后，哎呦，这个被子，显得倍儿高端，就一摸上去之后，哎呦。这个丝滑，
6: 对，很滑，顺滑。
5: 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叫什么蚕丝被，光听蚕丝这个名儿，就比那棉花呀就强不知道多少。
6: 那蚕丝比棉花是贵，而且的话就是它盖上很轻便，很轻柔。
5: 因为的确这个季节我们不需要盖那种特别厚的，给自己压的都穿不上来，
6: 太闷了
5: 那种厚被子。这个被子来讲它的保暖性，一会儿咱们请厂家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你好。
6: 您好。
7: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因为这个被子一直现在把我们两个人裹在一起，的确很舒服，而且它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高贵，那种典雅，
6: 是
5: 那种与众不同的感
6: 觉。我
5: 觉
6: 得这个时候放一段轻柔的音乐，我都能立马睡着。
5: 我们两个就立马进入梦乡。

0: 我不希望在梦里再遇见你。
1: 不合适啊，哎呀，这都是有家室的人。来，请我们厂家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蚕丝被吧，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蚕丝不是特别了解。
0: 是，
1: 一般家里盖的都是棉花的，
0: 对对，
1: 包括像那种什么绒的呀，
0: 还有那种纤维的。
1: 这个蚕丝的怎么好？你先说说这个材质来。
2: 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蚕丝啊，蚕丝呢，其实在自然界中啊，它属于是非常轻、非常柔又非常细的一种天然纤维，可以说是素有人体第二皮肤的这个美誉，而且呢，被我们很多业界人士称为纤维皇后。那么它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纯天然动物的这。
1: 它这口吻可不小啊。这哪来的自信？你说说。
2: 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胡丝啊，它还叫八钱胡丝。
1: 这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丝给拉开，可以在上面挂整整八个铜钱。
1: 就说明它的韧性好。
2: 非常的好，
1: 哎，
2: 而且呢完全不会掉的。
1: 你既然口气这么大，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定要亲自去试验一下。
0: 那是肯定的。
1: 看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0: 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
1: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的样品。
2: 对的。
1: 我可以打开之后拉一下这个蚕丝，到底能拉多长？这个一般是能拉到多长？
2: 这个至少在一米左右的。
1: 至少在一米。
2: 对，你们两个可以去试一下。
1: 试一下啊。
0: 我们这个每条被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样品，
1: 啊，
0: 是一个蚕茧。
1: 真可以。现在得有个大概30厘米。我还可以拉是吧？
2: 对，当然可以。
1: 哎呦，我拉了啊！
2: 没事，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自信的。
1: 这个，可以啊！
0: 这个韧性挺强
1: 的。这差不多得有个小一米了吧？
0: 真的，
1: 这还能拉吗？
2: 主持人，这个当然没问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上面还可以挂八个铜钱。
1: 这个铜钱我们直播间也没有啊。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亲自试验之后，这个韧性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整个现在拉起来，得有个小一米的这个长度。
2: 主持人，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蚕丝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蚕茧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1: 这个怎么讲究？你再说说来。
2: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双弓茧。
1: 这个茧是一个蚕的品种吗？
2: 哎，对的，没错。这个双弓茧呢，它是两个蚕宝宝坐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蚕茧。它的形状呢是比一个蚕做的这个蚕茧呢要大，而且呢切割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两个蚕蛹。它的吐丝呢是相互缠绕的。而且呢，它的弹性比一般的这个蚕茧呢要弹性好。而且呢，摸起来手感是非常舒适的，它的蓬松度也是蚕丝被里面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无论是这个蚕丝还是这个蚕茧呢，我们做到的呢都是优中选优。
1: 哎呦，怪不得咱厂家这么自信。您贵姓？刚才我没问您。
2: 哎，我姓姜。
1: 姜总，我姓葱。
0: 我姓蒜吧。
1: 我们仨得欠个锅啊。为什么说刚才姜总对于他们的产品这么自信？首先他选择的蚕是最好产区的，浙江桐乡的。其次来讲，这个蚕的品种也不一样。双弓茧啊，这个它的弹性啊，包括的柔韧性，都是更好一些。
0: 哎，是。
1: 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蚕丝被？摒弃棉花被，这个蚕丝被究竟有哪些优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2: 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蚕丝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保暖。
1: 保暖性。
2: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蚕丝被呢，它拥有冬暖夏凉的这个健康特性，当寒流来袭的时候吧，它就能够发挥强大的这个御寒力和
1: 保
2: 暖
1: 性。
2: 哎，对的。当天气暖和的时候吧，它就像凉被一样，非常的清爽舒适，让人不容易踢被子。所以说呢，它的吸湿排汗性还有透气性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平常老百姓家里面盖的这个棉花被，它是非常闷热的。尤其是这个当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盖棉花被盖久了，它就容易闷热，就是不透气。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还好，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就容易闷热踢被子，那么往往会导致咱们这个人体容易感冒，
0: 是
2: 不是？
1: 其实这个季节不好选被子，你盖太厚的话，太热，你盖薄的话，你说又容易着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选被子就特别纠结。但
0: 是
1: 这款被子来讲，
2: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因为这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蓬松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使用的重量是不必很厚的，盖在身上是非常的轻盈，你用手抓住被子揉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滑爽。
1: 的确，我们两个一直在盖这个被子，就不像那种特别沉，特别压得慌的感觉。那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2: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这个挺好。

0: 好的，
1: 这个很好、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
0: 嗯，
1: 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也就把那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洗，
0: 是、
1: 啊、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儿、
0: 嗯、
1: 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儿就会产生啊螨虫啊、
0: 嗯、
1: 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 这个长能有多长？能用几年？
0: 嗯、用一辈子，
2: 可以用五到十年。
1: 五到十年、
2: 嗯。哎，对的，因为
1: 这个已经不短了。嗯、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两年三年，
0: 对、嗯，
1: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五到十年。
2: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
0: 嗯、
2: 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1: 哎、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
0: 嗯，
1: 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0: 哎，
1: 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结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
0: 嗯、
1: 也不好，
0: 是、啊、
1: 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五到十年，
2: 因为我们是双工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
1: 嗯、
2: 所以说呢你五到十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啊或者结块呀、啊
0: 嗯、
2: 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五到十年、
0: 嗯、
1: 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
0: 嗯、
1: 我们这款被子双工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五到十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0: 嗯、
2: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它是以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这个蚕丝被具有贴体舒适的这个特质、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个好的睡眠，
0: 嗯，
1: 首先有一床好的被子，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来讲是我们每天来讲
0: 嗯
1: 贴着你身上
0: 嗯
1: 最亲近那个人，
0: 而且是陪伴你时间最久
1: 最长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你都得盖被子
0: 对呀、
1: 啊、你如果不盖一个好的、
0: 嗯、
1: 舒服的被子、
0: 嗯、
1: 你觉都睡不好，
0: 是的，
1: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
0: 嗯、
1: 就会影响你整个人一天的
0: 状
1: 态，
0: 嗯，
1: 所以说选择被子咱们就选择这个柔软的舒服的被誉为这个纤维皇后的这个蚕丝。除了这点之外，这个蚕丝还有哪些优势吗？
2: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像这个踏花被啊、水鸟被啊、七孔棉被啊，它其实都属于化纤被、
1: 嗯、
2: 因为化纤被呢它容易产生静电，把咱们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啊
0: 嗯、
2: 还有灰尘啊、
0: 嗯、
2: 都吸附起来、
0: 嗯、
2: 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0: 哎、
1: 就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2: 哎、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
1: 嗯、
2: 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蛋白纤维，摩擦呢、
1: 嗯、
2: 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1: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
0: 嗯、
1: 你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嗯、
1: 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被面的材质
0: 嗯
1: 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
0: 嗯、
1: 在摸着它，
0: 嗯，
1: 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0: 嗯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两米乘两米三的，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2: 是大床使用的
1: 两米三的，
2: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
0: 嗯、
1: 而且两米乘两米三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0: 嗯嗯，对呀、啊，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两米、
1: 嗯。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0: 你家不是啊？
1: 我们家是标间儿，
0: 高低铺。
1: 来，咱说说价钱吧、
0: 嗯，
1: 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0: 是啊，
1: 的确不错，
0: 嗯，
1: 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
0: 嗯，
1: 特别滑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
0: 嗯，
1: 而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
0: 嗯
1: 真不便宜、
0: 嗯、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1: 嗯、上千块钱
0: 嗯
1: 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
0: 嗯嗯
1: 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0: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1: 得给实惠
0: 嗯
1: 嗯，
2: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块钱一床，
1: 980元一床被子、
0: 嗯嗯、这是实惠价吗？
2: 这个当然是了，
1: 这是亲情价吗？
0: 对呀、啊，
2: 哎呦，
0: 这实惠吗？
1: 跳楼价吗？
0: 这里面有亲情吗？
1: 有爱吗？
2: 980块钱，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
0: 嗯、
1: 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0: 对、
1: 嗯，我们一家三口，
0: 一家三口，
1: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0: 对，
1: 谈价不伤
0: 感情，角度出发，
1: 对啊，
0: 谈钱不伤感情，
1: 给个折扣。嗯，
2: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0: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半，
1: 我们一般先打五折。
0: 对，
2: 打五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1: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0: 我们从来不打人。
1: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
0: 嗯，
1: 咱既然说到亲情价，六折，
0: 嗯，
1: 六折行不行？
0: 嗯，
2: 最多

0: 折。
1: 我
0: 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1: 八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2: 八折是多少钱？八折是784块钱。
1: 784块钱一床被子，
2: 那还挺贵的，
1: 也不便宜。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咱接下来砍价吧。
0: 砍价，
2: 砍狠点。
0: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1: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块钱，打上3分钟时间，行不行？
0: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1: 啥？这还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2: 婶儿，
0: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
2: 了。你都硬
0: 了，
2: 你还不给我？
1: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心机。你讲，咱这样，
2: 那就2块钱是吧？
1: 2块钱是吧？3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我得先得问问你这个。
2: 婶儿承认吗？
0: 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2: 那就行。
1: 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还整出婶儿来了。
2: 对啊，你不送我一双？
0: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1: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今天时间只有3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块钱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2.3米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块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时间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过去1分半钟了，我们连线话务中心，喂，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34位听众参与砍价了，
1: 已经134位就减掉
2: 268块钱，
1: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现在的价格是500多块钱，能不能再便宜400多、300多、200多？就靠您去打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分钟，才减掉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4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1: 电
2: 话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1: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给我示意不能打了。
2: 什么呀？
1: 但是
2: 我
1: 们时间
2: 一点都不过瘾。
1: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2: 我觉得你砍的不过瘾，真的。
1: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2: 对呀、怎么回事？2分钟了。
1: 看能不能后程发力，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一共有312位听众参与砍价。
1: 312个人，
2: 那也不少。
1: 后来又打进将近200个人。
2: 300个，三百一。

0: 十二是减去了624块钱，
1: 624。
0: 那这160啊？
2: 不是，等一下，咋就160了呢？
1: 160块钱，
0: 减去了624块钱，那不就是160啊？
1: 160块钱，
0: 我没
2: 三分钟，你们咋就能打进312个电话呢？
1: 三分钟打进312个电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把话务清单给你，
0: 对，
1: 你自己去看。
2: 这不可能呀，主持人，你想想，哎呦，我160，这是残四倍啊！
1: 你先别喊，你喊的我头都疼。
0: 这耳膜子疼，
2: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0: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1: 特别好。
0: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1: 打进300多个电话，
0: 对啊，
1: 最后砍到160块钱。
0: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1: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0: 对呀，啊，
1: 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0: 我打死你！
2: 行了行了，
1: 他婶儿来来，
2: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1: 多少？
2: 50个，
0: 50肯定不行，
1: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0: 咱们这关系，
2: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砸？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0: 你这样，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1: 两百个
2: 不可能，
1: 200床，200床被子，160块钱，
0: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0: 婶儿，你咋这样呢？
2: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1: 咱不这样，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0: 哎呦，你这样弄的
1: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2: 50个名额，
1: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2: 100个名额。
1: 150，
2: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1: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0: 对呀，
1: 150个名额，
0: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1: 打电话抢购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0: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米3。啊，我的天哪，我要整两床啊！
1: 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你一次充好啥的，这个不行。
2: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儿吗？这个无论的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蚕丝被咋样？我们就比它还要好。
1: 我们江总气的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咋样？我的质量，来，
0: 质量好。
1: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0: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
1: 去
0: 体验一下，
1: 试验一下。
0: 真的，
1: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0: 是的，
1: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轻薄，但是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
0: 那肯定的，
1: 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4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0: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1: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160块钱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女性，
0: 哎，
1: 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0: 哎，没错，你挺懂的，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1: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特别的柔顺，
0: 哎，没错，
1: 软滑。哎呦，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0: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
1: 里面。我们平时来讲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0: 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1: 被湿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0: 是啊，
1: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0: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去
1: 晒
0: 被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

0: 读一下，
1: 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0: 是的。
1: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啊螨虫啊细菌来讲，
0: 是的，
1: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0: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1: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4斤重的，2米乘2米3的，只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枪管线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0: 是的啊，抓紧时间。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导播示意我这边有个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喂，主持人。给我订一床，
1: 订一床，
5: 也要换被子，这个你看这市面上，这都是上千块钱呢，你这个才160，你赶紧给我订上。
1: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盖过蚕丝被吗？盖过吗？这个
5: 没有盖，都是那个棉花的。
1: 哎呦，那你就试试吧，你回家盖个这个蚕丝的，
0: 这个体验感绝对好。
1: 我觉得指定是比你那个棉花的要好。
0: 是的、
1: 好吧，赶紧去拨打电话，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多少个名额？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可以抢购。
1: 还剩下5个名额，
0: 个位数了。
1: 差不多啊。
0: 你赶紧让我婶儿给你弄一床吧。
1: 你婶儿不会亏待我的。蚕丝被，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的说5个名额了是吧？打电话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是160元拿走的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
1: 是的，赶紧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啊，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挺大一块，
0: 您不用担心邮费，
1: 您花1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床蚕丝被160元，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6: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国家记忆。
8: 1949年2月3日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北平入城仪式。
9: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总前委的首长们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部队入城部队，北平各界群众夹道欢迎。此时站在前门城楼上检阅部队的叶剑英心情也是万分激动。2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由20万人参加的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发表了讲话。
8: 叶剑英抬眼望去，俯视着北平城，除了解放北平的喜悦之外，他却不时地皱起了眉头。
9: 叶剑英之所以皱起眉头，与他这些天在北平看到的景象有关。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建造了承天门。经过清朝扩建之后，改名天安门。 但是当时的天安门前是一个风

0: 地的 T 型宫廷广场。在北洋政府时期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造，逐渐形成了东西长安街平民也可以通行的格局。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解放前的北平垃圾遍地，天安门城楼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也是垃圾成山，杂草丛生。北平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样的城市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于是北平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联合成立北平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誓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北平混乱问题。
1: 随后，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对北平城内的垃圾进行了调查摸底，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调查得出的数据竟然是，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有30万吨，而故宫内的垃圾也有20万吨。一共50万吨的垃圾究竟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可以堆出近6座景山。
0: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冬天的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天安门城楼上炮弹轰炸的痕迹清晰可见，斑驳一片。而真正触目惊心的是这张图片，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就坐落在天安门的西侧。昔日庄严的天安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锅粥，讲的正是当时北平街道的写照。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城被侵华日军占领，将近8年时间，日寇在北平为所欲为。对侵华日军来说，北平只是被他们占领中的一座城市而已，城市的卫生、市容市貌根本就不关心，所以他们制定了沿着城根倒垃圾的城市管理规矩。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接收了北平，然而接收大员们并没有心思好好管理这座千年古城，而是延续了侵华日军管理北平时的堆垃圾办法，结果成年累月的垃圾一直堆到了北平解放。董光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在他的书中记载着1948年北平解放初期的城市面貌，他也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首都的规划设计。
2: 天安门广场的垃圾呢，那是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也就是垃圾山堆到2-3层楼吧，就是6米到11米那么高。你想现在的垃圾填埋场什么样，当时天安门广场就什么样，这个味道也很重，上面长满了这个草。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仪式。作为北平

0: 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志远完成。林志远是当时北平市建设局的总工程师，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整修设计和旗杆的结构设计便由他来完成。在他的母校天津市福伦中学，校史馆的姚瑞科老师为他筹建了一个展示。
1: 林志远这是在49年的时候啊，在建设局里呢，主要就是抓技术了，叫工程司。当时呢，这个他接到任务以后呢，可以说骑着自行车呢转悠。他首先是炼铁厂，但是已经停产了。
0: 林志远与设计人员研究的结果是，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的尺寸上来看，这根国旗杆的理想高度应该在34米左右。可是此时距离开国大典时间非常紧迫，旗杆根本来不及定制，只能用现有材料去制作。可是在一座刚刚解放、生产大多都没有恢复的城市，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旗杆呢？这成了林志远的一个难题。
2: 经过四处打听，林志远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当年北平自来水厂的一个车间里。他听说在这里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就这样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被套起来进行焊接。但是焊完之后测量得到的长度为22米，远远达不到要求。
0: 看来要在短时间内把国旗杆做到34米高的高度困难很大，怎么办呢？于是林志远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信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经过认真的研究后，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就定为22米。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不到20天了。按照开国大典的流程，在毛主席正式宣布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就要升国旗。如果从天安门城楼走下100级台阶，再穿越长安街上的人群到旗杆下，则至少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能采用电动升旗的方式，毛主席就可以不离开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更有意义。意见统一后，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林志远来落实完成。
1: 任务呢，交给他了。他呢蛮有信心的把这接下来了，因为他在外国的画报上看到了有这个样的旗杆，但是这个旗杆跟他要这个研制的这个旗杆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旗杆呢，就是在旗底下摁电钮升旗，咱们这个呢必须在天安门上面。
0: 根据实际情况，林志远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补修天安门前长安街道路工程的埋设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之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上，这样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城楼上操纵开关的问题。
3: 高师傅，你看，
4: 那么我们一看这镜头，咱们老拍照片了，一看就是从纪念堂上，
3: 对，是吧？纪念堂上
4: 往上拍的。
0: 严树军，天安门历史文化的民间收藏者，他在收藏研究的过程中掌握了很多相关的细节，包括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设计制作过程。
4: 林志远经过反复实践，基本上达到了要求，但当拿实际的东西，也就是一块红绸布来代替国旗来试升的时候，第一次就出了问题。这块红绸布升到了旗杆的一半，也不上也不下了。
0: 面对这一状况，林志远

0: 原赶紧召集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检修，经过检查，原来是线路突然断电导致升旗出现问题。反复调试后，这个断电问题被很快解决了。然而在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十几个小时前，这根旗杆又出现了状况。由于升旗仪式非常重要， 作为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的聂荣臻亲临现场，林志远带领工作人员进行最后一次升降试验。可是当旗子升到国旗杆顶部时，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旗子被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现场变得十分紧张。这次惊动了
1: 开国大典的指挥部，也惊动了当时的北平市建设局的局长赵鹏飞。赵鹏飞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况，无奈只有请来了天桥的老趴杆艺人，哥两个爬上去把这块绸布弄了下来。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聂荣臻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升旗故障，他提出了备用方案。 人工升旗。夜里，林志远又对国旗的升降装置进行了反复的调试，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他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再也没有问题了。就在确定和解决国旗杆和国旗的升降问题之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筹备工作也在国旗旗杆底座的南面开始展开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了在北平市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所选定的位置，正是由周恩来提议的。每天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都要爬上天安门城楼，环顾广场四周，研究天安门与纪念碑相互之间的远近和比例关系。周恩来关于纪念碑位置的提议 得到了委员们的一致赞同。1950年7月，为了在盛大的阅兵和游行集会的时候交通更加便利，天安门广场要进行一系列的扩建，计划要将原来又窄又短的长安街拓宽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毛泽东认为新中国人口众多，要把天安门广场修建成为规模宏大的广场。 为此，这次扩建工程十分重要。为了使游行队伍可以通过，一队石狮和2根对称的华表要向天安门城楼方向移位6米。可是，搬动2座重达2万多公斤的华表，还要考虑到华表柱精雕细刻的花纹不能受到丝毫损坏。
2: 当时缺少大型的吊装设备，要想移动就成了一下带有很高技术含量的难题。最后，工程人员在这个故宫查到了架子工徐荣，64岁的徐荣老先生来到现场，号令石材匠、木匠、铁匠等等一起用简单的松木杆子、绳索、
0: 铁链把石狮和华表移到了整个位置。通过搭材匠、石匠、木匠等环节相互配合，利用传统的起重方法，华表移到了预定的位置，并且样貌和原先分毫不差。 此后的几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不断的扩建，广场东西边的红墙拆除了，南部进行了延伸扩展。
1: 天安门会场区的地面线路。

为地下电缆。在1958年前，广场面积已经达到了11.3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每逢5·11，天安门广场都举行盛大的检阅、游行和庆祝晚会。在此基础上，天安门广场再次进行了扩建，1959年全部建成。这次扩建奠定了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基本风貌。广场西面建设人民大会堂，东面建设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东西相距为500米。这些建筑风格形式虽与天安门城楼不同，但却是有机的和谐与统一。天安门广场也在不断的修整改造和扩建中，面积达到了44万平方米，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地方。从100多年前幽闭的 T 字形宫廷广场到如今，这座广场完成了它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在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建筑的交融构成下，天安门广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将永久载入共和国的历史史册。

0: 5月10日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这个5.1，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5.1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0: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3: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2: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3: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2: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3: 嗯，
2: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3: 嗯，
2: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3: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2: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
3: 嗯、
2: 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3: 对，
2: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3: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2: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3: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
2: 啊、
3: 我说个实话，
2: 嗯，
3: 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2: 为啥呀？
3: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3: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2: 嗯啊、
3: 都是干枸杞。
2: 啊、
3: 嗯、
2: 啊，
3: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2: 那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3: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2: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3: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2: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3: 对、啊、
2: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3: 而且还很难吸收
2: 啊。
3: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2: 啊？
3: 直接打了折扣了。
2: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3: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2: 嗯，
3: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2: 6小时
3: 啊, 啊、
2: 嗯、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3: 嗯，
2: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3: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2: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3: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2: 我看15毫升是吧？
3: 嗯，
2: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3: 就是枸杞原浆呀，
2: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3: 对，
2: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3: 浓缩的都是精华
2: 啊、
3: 嗯！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2: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3: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2: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3: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

0: 是吗？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0: 全年十二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书接上回，貂蝉叫荷花池，吕布就不让，俩人搁这拉拉扯扯，拥拥抱抱。正三门个时候，董卓回来了。那说怎么董卓回来了啊？赶上了。董卓正跟那皇帝说话呢，说来说去一回头呀，一看吕布没了，心说要坏，怎么回事？急忙辞别了皇帝，坐上车赶紧回到自己的府中。到这儿一问，说吕布来没来？小样说来了，在后花园和貂蝉小姐一块赏花。哎呀，可把董卓给气坏了，提着这个衣襟大踏步，汤汤汤汤来到后院，正看见吕布和貂蝉搁那儿拥抱呢，把董卓给气的，好啊好啊，反了反了，你给我往哪里走？说了往哪里走，董卓这就过去，一看旁边正搓着吕布的方天戟，董卓把大戟就给抄起来了，我打死你个小奴才！可把吕布也给吓坏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围着这个凤仪亭，爷俩开始赛上跑了。你给我站住！我打死你！吕布啊，玩了命的跑。不管怎么说，吕布身为武将，你看刚才蒙门，冷静一会儿，吕布很快打月亮门洞那儿就要跑出去了，和这个董卓就有一段距离了。董卓一看撵不上人家，情急之下把大戟拿出来当飞镖使唤，当标枪用，你给我照家伙，大戟带着风儿奔吕布就过去了。你看吕布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到脑后金风一响就知道不妙，赶紧一甩身，哎，这大戟正关到墙上，啊，没扎到吕布。吕布来不及捡起，一落身滋溜一声跑了。董卓再想追追不上了，可把董卓给气坏，胡须乱炸，哎呀，烦了烦了，气死我了。好半天董卓这才想起来还有个貂蝉，心说这个贱人，我能饶了你，我得问问你。一转身奔貂蝉来了，心说我好好的问问你究竟和吕布之间怎么回事，要是真有奸情，我把你给宰了。可这董卓凶神附体一样来见貂蝉，还没等说话呢，貂蝉哭了，哎呀，太史救我哟，贱人，你快说怎么回事。太史，我冤枉，我天大的冤枉，今天我闲暇无事在后花园凤仪亭赏花，正这么个时候温侯来了，突然在背后就把我给抱住了，说非得要娶我为妻。我不允呐，我说了我已经嫁给太师，太师乃是当世豪杰，我愿意今生今世服侍太师，我怎么能够再嫁给温侯呢？可是温侯不听，反要对我无礼，我是直

此不从。正这么个时候，太师您赶回来，您要晚来一步，恐怕我就失身给吕布。太师倘若不信，我愿你以死以明心志，但是我临死之前，我要对太师说，我的心是属于太师的，今生无缘再服侍太师，我们来世再见。你看这两句词儿，把董卓给说没词儿了。喂，本来那气儿鼓鼓的，几句话烟消云散。再看这个貂蝉，跟真的一样，一转身又要跳这荷花池。董卓也舍不得貂蝉，一把把貂蝉给抱住了。哎呀，美人美人呐，是方才是我气糊涂了，我说的那是糊涂话，美人莫生气，此事与美人无关，皆是那小冤家办的好事。美人美人莫哭。越哄貂蝉越来劲儿。你看这貂蝉够一级演员的。打这儿起，董卓命专人保护貂蝉。说是保护貂蝉，实则呀就是把吕布啊给管起来。吕布要来赶紧向自己汇报，不准再见任何人，尤其是吕布。翻回头再说吕奉先，这个懊恼劲儿就甭提了。哎呦喂，现在这怎么办？如花似玉的一个美人归了董卓了，自己心不甘情不愿，怎么办？想来想去，又想起王允来了，心说呀，我还得找他去。其实王允早就知道这些事儿，一看吕布又来了。王允这才说呀，将军啊，这事儿我听说的，我听说的。哎呀，我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那董卓居然是这样的人，霸占儿媳，这还有天理吗？这不是乱了人伦吗？哎呦喂，吕布呢，也在气头上。哎呀，司徒大人，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听你的。将军啊，这事儿既好办又不好办。我先问问将军，你喜欢不喜欢小女貂蝉？喜欢的，找我。小女貂蝉爱不爱将军？爱呀，可说呀。既然将军与小女两情相悦，这有何不可？倘若有人从中作梗，将军我是替你抱屈呀。将军的威名中原人皆知，马中赤兔，人中吕布，提起将军的大名无不佩服。可是将军连自己的媳妇儿都保护不了，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古话云，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这要换作我王允，忍也就忍，怎奈我没能耐。可是将军则不然，威震华夏，您是千古一人。将军受如此大辱，倘若能够忍辱偷生，岂不被后人笑话？嗯，这吕布这火更旺了。王允一看机会来了，往前紧走了几步，压低声音：“将军，请想啊，将军跟随老贼董卓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可以说将军有不世之功。却万万没有想到，董卓为了不让你与貂蝉在一起，竟下如此毒手，凤仪亭至。”

0: 董卓是想打死将军，就算将军躲过了初一，也难逃十五啊！这样下去，恐怕将军会有不测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呀？万望将军早做定夺。我和董卓势不两立。王允一看这机会可到了，赶紧把皇帝命令杀董卓的密诏给拿出来了。将军请看，老贼董卓施弄淫威，罪该万死，将军若能弃暗投明，杀死老贼，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又可以和貂蝉在一起，一举两得，而且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不知将军意下如何？这个，可是我要杀了董卓，旁人会说我不忠不孝，弑父夺权。哎呀，将军，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将军姓吕，他姓董，怎么能说是父子呢？就算是父子，哪有这样的父亲想置儿子于死地？有这样的爹吗？将军切勿犹豫。也罢，我同意。俩人商量好了。几天之后，王允派人到梅屋去请这个董卓，说是皇上有病啊，要请太师回朝议事。董卓回到长安，仍叫这吕布啊紧当护卫，然后领兵带队进皇宫去面见皇帝。董卓现在以为这个吕布啊已经把这茬给过去了，这么多天了也没看这吕布啊有什么事儿，也没炸刺儿，所以说董卓很放心，打算呢再过三过五好好找吕布谈一谈，再给吕布找个媳妇儿，也就把这天给接过去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有事，所以把这事儿就给耽搁了。今天正想跟吕布谈呢，王允派人来了，说皇帝陛下生病了，请太师回朝，所以董卓急忙忙带着吕布进宫保驾。进的皇宫不能领太多的人，只能领少数的亲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我想什么？我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敢杀我？况且有奉先保护，所以这个董卓放10000个心。没想到正然间往前走着呢，就见宫门边上的李肃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哎，董卓大吃一惊，哎呀，我儿救我！找谁？找吕布。可再回头一看吕布，这吕布也变了样，凶神恶煞一样。老贼呀，啊，我有皇帝的诏书。

此要讨伐董卓，张家伙吧啊，一方天戟把董卓给刺死了。董卓一死是万民欢呼啊，有人呢把他那尸首扔到大街上示众，老百姓啊愤怒至极，又踩脑袋又踩肚子发泄心中的仇恨。后来贪尸的这些士兵把这董卓的尸体点了天灯，给点着了，据说点了好几天才灭。吕布杀了董卓之后赶回太师府，先夺取了貂蝉，又杀死了董卓的这些家属。总而言之，董卓死后他的余党又杀入长安，王允被害，吕布被迫出逃，全国又陷入了一片战乱之中。要说起吕布吕奉先，三国年间鼎鼎大名，老话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在三国演义当中，曾经有人把这些武将给做了个排名，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武术排头一个吕布，二赵赵云，一吕二赵三典韦，第三位才是大将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第四位关云长，第五位马超，第六位张飞张翼德。要说武术，吕布头一位，要说宝马赤兔马算头一位。所以说吕布加赤兔天生的绝配呀。眼下董卓一死，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就形成了一种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势力比较大的像冀州的袁绍，扬州的袁术，荆州的刘表，还有徐州的吕布，以及兖州的曹操。汉献帝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曹操和部下商议要讨伐袁绍。这时候身边的大谋士郭嘉就说倘乎明公要进攻袁绍，那么如果吕布在一旁支援，恐怕这场战斗就很难取胜，所以明公应该先击败吕布。到了第二年，吕布和袁术联合进兵攻打刘备，那刘备能打得过吕布吗？结果刘备战败，向曹操求救，曹操派夏侯惇前去营救刘备，结果也被吕布打了个大败而回。万般无奈，曹操亲自领兵带队来至下邳。下邳啊，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邳县。曹操呢给吕布写信，向他分析天下利弊，陈述厉害。吕布呢这个人呢有勇无谋，一看曹操声势壮大，来这么多人，而且言辞恳切，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吕布就想投降。可是他的部将陈宫是坚决不同意啊，温侯啊，那曹操远道而来，势必不能坚持很久，倘若将军率领步兵骑兵在城外驻扎，我率领剩下的军队守住城池，倘乎曹操进攻将军，我领兵在背后袭击，倘若曹军攻城，将军可在城外援助，这样不到一月，曹军军粮吃完，我们再大举进攻，一定可以击败曹操。吕布一听，哎，言之有理，就依你之计，就打算留陈宫和高顺守城，自己出城迎敌。回家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不同意了，说将军呐，万万不可呀，那陈宫和高顺一向不和，
将军要一出城，万一他俩闹起内讧，谁要开城投降曹操，那我的小命可就完了，将军又在何处立足啊？况且那昔日陈宫和曹操有旧情，想当初中牟县陈宫还是县令的时候，把曹操给逮住了。因为当时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了，跑到中牟县被陈宫给逮住了。按说陈宫应该押解曹操到董卓那儿领赏，没有，这曹孟德汤汤汤一顿讲，说得陈宫弃官不坐，跟他一块走。要不是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恐怕陈宫现在保的就是曹操，而不是他吕布了。吕布的妻子就跟他讲说，你别忘了，那陈宫和曹操有这段旧情呢，你要出去，万一陈宫降曹，那可怎么办？说到伤心之处，吧嗒吧嗒眼泪还掉下来了。吕布一想，对呀，我怎么没料到这手啊，看来啊，我险些中了陈宫的奸计。私下里派下属官员向袁术求救。为什么找袁术啊？想当初袁术想跟吕布攀亲，袁术有个儿子相中吕布的闺女了，可是当时吕布没同意。吕布心高气傲，我闺女能嫁给你吗？那是万万不可呀！当初给人家来了个烧鸡大窝脖，眼下吕布有求于人呢，自然就把这门亲事想起来了，说现在我愿意护送闺女送到袁术处，我给你送过去，这儿媳妇我给你送过去，这门亲事我同意了。袁术这人目空无人呐，眼里面没旁人，比吕布还骄傲呢。袁术心说，哦，你早干什么去了啊？现在你不行了，你想起我儿子来了，嘿嘿，有心就想不管。可是又一想，这吕布万一我能收降，对我将来也有用啊。所以啊，就让军队做好准备，就要去营救吕布。再说吕布那头想把闺女送出城，可是城外已被曹军团团包围，要说他一个人杀出去那没问题，带着家眷这就很难杀了。万般无奈又回到下邳城，曹操呢以水灌城，一连一个多月呀，围攻下邳城。吕布一看这情况怎么办呢？亲自领着兵士在城头御敌，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吕布饭都没吃，筋疲力尽。曹操那边刚退兵，吕布啊可真盯不住了，他也是人呢，就靠在城头那柱子上，手里面拄着他那方天戟打了个盹儿。这一睡可麻烦了，手下有两员大将宋宪和魏续，这俩人啊不瞒吕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想投降曹操，一直没有见面礼。这回好，吕布睡着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趁着吕布不注意，拿绳把吕布给捆上了，然后打城头之上把那方天戟给扔下去，打出了白旗，开了城门。等吕布明白过来也晚了，怎么办？吕布脑瓜转也挺快，曹公莫杀吾，你别杀我，我愿意扶保曹公，到那时我领骑兵，曹公领步兵，可以一统天下。其实曹操动心了，曹操也是爱才的人，要不然为什么后来收关羽

0: 没杀他呢，他也喜欢吕布。可这个时候刘备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刘备说什么呀？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您不记得吕布怎么侍奉丁建阳和董卓的吗？
1: 哟，
0: 一句话把曹操给惊醒了，杀！吕布这个骂呀，你个大儿贼呀！刘备小儿是最不能相信的，那也没办法，吕布叫人家给勒死了，陈宫高顺也被处死，只有张辽领兵向曹操投降。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04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桃园三结义。说到桃园三结义，您各位不会陌生。最初啊，是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当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义士，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要成就一番事业，意气相投，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张飞的后花园，那桃园谁的呀？张飞的，选在这么一个桃林当中，举酒结义，对天盟誓，一个头磕到地上。要说这个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炷香。但凡有磕头拜把子的都供刘关张。为什么呢？哎，一会儿我给您说。咱先说后半句，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寨隋唐演义的故事您各位都听过吧？瓦岗山46友贾柳楼接待，46个人磕头都磕到地上了，也是对天盟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信誓弟子谁谁谁在下，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最后歃血为盟。到结果怎么样？为了各自的利益，不但散了，到头来手足相残。所以呀，留下这么一句话，叫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桃园三结义哥仨刘关张、刘备、大汉皇叔。要说这刘备呀，命不大好。在《三国志》当中记载刘备怎么写，只有一句话，叫先主败绩。说刘备的前半生净打败仗了，无论跟谁就没赢过，东跑西颠的，今天投奔张三，明天依靠李四，就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到了后来，有了诸葛亮，又认识了赵云，夺取荆州，一步一步这才建立了西蜀，那是后话。但之前刘备那可太惨了。这是三国志，可是在三国演义当中是尊刘贬曹的写法。怎么叫尊刘贬曹呢？就拿过去的一些老说书先生说三国演义这套书，一般从哪儿说呀？从桃园三结义开书，一直说到秋风五丈原，诸葛亮一死，这书就没人听了。为什么？因为尊刘贬曹，这本书里面写的就是刘备如何如何好，刘备要是打了胜仗大伙都高兴，刘备要打了败仗大伙都惋惜，曹操要打败仗大伙都觉得解气，这叫尊刘贬曹。所以老先生们说书，为了保证书帖

0: 保证收入，一般不从最开始时常是作乱董卓进京开书，而是直接从桃园三结义开讲。可是细要数数刘备，在历史上对于刘备并不都是赞扬之说。比方说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说刘备啊当时这个虚伪劲儿。大将军赵云赵子龙长坂坡为了救刘备的儿子，杀了个七进七出，把命都豁出去了，浑身上下全是血，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血呀，还是战马的血呀，还是敌将的血。总而言之，杀红眼睛，这才把刘备的儿子给救出来。可刘备呢，第一反应是什么？把儿子抱起来说，小畜生，因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何用？呱嗒扔地上。可是有人就说了，说刘备有个特点，大耳垂轮，双臂过膝，那手啊过磕膝盖，他哪是扔地上啊，他手太长，简直把他儿子放地下了。要真正想把他孩子摔死，哪种刀尖把那扔？为什么？就为了给赵云看，看见没有，为了我儿子啊，我险些丢了你这员大将，我为了你，我宁可让我儿子死，来这手。再比方说刘备在临死的时候白帝城托孤，有人说这也是刘备的那种虚伪劲。他跟诸葛亮说，说你的才华比曹丕胜之十倍，倘乎我儿子要是是那块料，你福保他，如果我儿子不是那块料，你可以取代他自立为王。有人说了，这是刘备啊一个虚伪劲儿，他怕诸葛亮篡他刘家的天下，所以先拿这话把诸葛亮压住。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这刘备到脸临死了说这话还圈透圈，怕他刘家的天下改了姓氏，拿这话一套诸葛亮，诸葛亮再有想篡夺刘家天下的想法也不敢了。当然对于一部书一段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翻回头我们还是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既定俗成的这种说法跟大家来讲。眼下刘备投靠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找了个理由赶紧打曹操这儿跑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曹操跟他论天下英雄，一论曹操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是，旁人都不是。刘备吓一跳，他怕曹操把他干掉，再加之他心里面还有旁的事儿，等到后文书我们会说到刘备再详细给您介绍。所以刘备赶紧找了个理由要跑。正巧这时候曹操打算派人呢到前线去作战，没人愿意去，刘备自告奋勇，我去。曹操还很高兴，拨给刘备人马，带了军需，带着关张二人就离开了许昌。三兄弟齐心协力打了个大胜仗，可是这仨人再也不想回去了，自己立起大旗公开反对曹操。曹操闻听非常的气愤，就想领兵带队征讨刘备。可是有人就提醒曹操了，说眼下北方的袁绍虎视眈眈，倘乎我们要攻打刘备，袁绍来偷袭怎么办？可是曹操呢非常自信，说刘备胸怀大志，将来必是我的劲敌，袁绍现在法令不利， 虽然兵多，但是很难被他使用。就这样，领兵带队杀向刘备。刘备呢，见大事不妙，向袁绍求救。果不其然，像曹操分析的那样，袁绍虽然兵多，但是胆儿小，而且袁绍这个人呢，好犹豫，犹豫不定，迟迟不肯出兵。就这样，刘备被曹操给打败了。乱军之中，关羽和张飞也失散了，他一个人跑了。剩下关羽保着刘备的两个媳妇儿，被曹操围在土山之上。要说关羽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他能杀出去，可是还有二家皇嫂呢，这怎么办呢？曹操呢，爱惜关羽是个人才，就派张辽、张文远来说服关羽。关羽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我是降汉不降曹，第二，必须给两位嫂嫂俸禄，我得赡养啊，你没钱我怎么养我嫂子，第三，倘乎有一天我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甭管多远，我即刻辞曹，一天都不留，仨条件缺一不可。张辽听完之后回报曹操，曹操一听，头一条降汉不降曹，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你降汉和降曹没有区别，这条我同意。二一条，给你两位嫂嫂俸禄，这没问题，你要多少我给多少，我不差钱儿。唯独第三条曹操接受不了，哦，倘乎你知道刘备在哪儿，你去找他，那我不白养你了吗？我养你有什么用啊？将来你早晚都得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盒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1星期。
4: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5: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4: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5: 这都是烟头烫的。
4: 啊，这
5: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4: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3: 安存，
5: 老焦，
3: 安存，
5: 老焦，你说啥？
3: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好好
1: 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你咋不吃啊？
3: 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这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六二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8: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7: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9: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7: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9: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7: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9: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7: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9: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7: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9: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7: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9: 对对 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造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造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二次流浪。从初

0: 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一顿饭吧。
2: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3: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

0: 你吗？
1: 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0: 嗯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0: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0: 嗯，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0: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0: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3: 啊，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0: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0: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
2: 9.99，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2: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3: 今天我还、
0: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3: 还带着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3: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3: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3: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6: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7: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

0: 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1: 对，
0: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拮据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双手合十。
0: 对，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带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嗯，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带过吗？
2: 一次都没带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3: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吧？
2: 来
1: 尝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9块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3: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

0: 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真的，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整羊湖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5: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4: 其实孙俪还挺。

0: 要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0000块，房租啊、水电呐、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4: 对，
0: 你识破过吗？
4: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0: 你心里着急吗？
4: 很着急。
0: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4: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0: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4: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0: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4: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0: 感动吗？
1: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0: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1: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0: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1: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1: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眼见为实。
4: 对，
0: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 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

0: 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0: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0: 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0: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一大泡，
0: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他吸收。

0: 摸一下手感，这现金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钢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1: 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0: 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

0: 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来，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你，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哄。

0: 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铜铃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盒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0: 5月10日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1: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
2: 是
0: 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就会产生啊螨虫啊，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0: 这个长能有多长？能用几年？
2: 用一辈子。
1: 可以用5到10年。
0: 5到10年。
1: 哎，对的，因为
0: 这个已经不短了。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2年3年，
2: 对，
0: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5到10年。
1: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0: 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一年不如一年保暖，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结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也不好。
2: 是，
0: 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5到10年。
1: 因为我们是双工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所以说呢你5到10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呀或者结块呀，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5到10年，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我们这款被子双工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5到10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1: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它是以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这个蚕丝被，具有贴体舒适的这个特质。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个好的睡眠，首先要有一床好的被子。
2: 是的，
0: 因为这个被子来讲是我们每天来讲贴着你身上最亲近那个人，
2: 而且是陪伴你时间最久
0: 最长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你都得盖被子。
2: 对呀，
0: 你如果不盖一个好的舒服的被子，你觉都睡不好。
2: 是的，
0: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就会影响你整个人一天的
2: 状态。
0: 所以说选择被子咱们就选择这个柔软的舒服的被誉为这个纤维皇后的这个蚕丝。除了这点之外，这个蚕丝还有哪些优势吗？
1: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像这个踏花被啊、水鸟被啊、七孔棉被啊，它其实都属于化纤被。因为化纤被呢它容易产生静电，把咱们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还有灰尘啊都吸附起来，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0: 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1: 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蛋白纤维，摩擦呢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0: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你晚上都没法睡觉。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我就觉得这个被面的材质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在摸着它，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2米乘2米3的，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是大床使用的。
0: 2米乘2米3的。
1: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0: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而且2米乘2米3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2: 对呀、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2米乘2米3。
0: 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2: 你家不是啊？
0: 我们家是标间儿。
2: 高低铺。
0: 来，咱说说价钱吧，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2: 是啊。
0: 的确不错，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特别滑啊。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真不便宜。
2: 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0: 上千块钱。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2: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0: 得给实惠。
1: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块钱一床。
0: 980元一床被子。
2: 这是实惠价吗？
1: 这个当然是了。
0: 这是亲情价吗？
2: 对呀、这实惠吗？
0: 跳楼价
2: 吗？这里面有亲情吗？
0: 有爱吗？
1: 980块钱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0: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2: 对。
0: 我们一家三口。
2: 一家三口。
0: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2: 对。
0: 谈

0: 价不伤
1: 感
0: 情
1: 角度出发、
0: 对啊，
1: 谈钱不伤感情，
0: 给个折扣、
2: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1: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半，
0: 我们一般先打五折。
1: 对，
2: 打五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0: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1: 我们从来不打人。
0: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咱既然说到亲情价，六折，六折行不行？
2: 最多八折。
0: 你看
2: 我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0: 八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1: 八折是多少钱？八折是784块钱。
0: 784块钱一床被子、
1: 那还挺贵的，
0: 也不便宜。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咱接下来砍价吧。
2: 砍价
1: 砍狠点。
2: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0: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块钱，打上3分钟时间，行不行？
2: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0: 啥？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1: 婶儿，
2: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了。
1: 你都硬了，你还不给我
0: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心情。你讲，咱这样，
1: 那就2块钱是吧？
0: 2块钱是吧？3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我得先得问问你这个。
1: 婶儿承认吗？
2: 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1: 那就行。
0: 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还整出婶儿来。
1: 对啊，你不送我一双？
2: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0: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今天时间只有3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块钱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2.3米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块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时间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过去1分半钟了，我们连线话务中心，喂，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34位听众参与砍价了，
0: 已经134位就减掉
1: 268块钱，
0: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现在的价格是500多块钱，能不能再便宜400多、300多、200多，就靠您去打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分钟，才减掉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4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0: 电
1: 话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0: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3: 400-600-0
1: 啊，
0: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给我示意不能打了。
3: 什么呀？
2: 但是我们时间
3: 一点都不过瘾。
2: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3: 我觉得面砍的不过瘾，真的。
2: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3: 对呀，怎么回事？

0: 头都疼。
1: 这耳膜子疼，
2: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1: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0: 特别好。
1: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0: 打进300多个电话，
1: 对啊，
0: 最后砍到160块钱。
1: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0: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1: 对呀，
0: 还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1: 打死你！
2: 行了行了，
0: 他婶儿来来，
2: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0: 多少？
2: 50个，
1: 50肯定不行，
0: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1: 咱们这关系，
2: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咋？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1: 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0: 两百个
2: 不可能，
0: 两百床被子160块钱，
1: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1: 婶儿，你咋这样呢？
2: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0: 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1: 哎呦，你这样弄的
0: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2: 50个名额，
0: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2: 100个名额。
0: 150，
2: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0: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1: 对呀，
0: 150个名额，
1: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0: 打电话抢购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1: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米3，我的天哪，我要整两床了。
0: 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你一次充好啥的，这个不行。
2: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儿吗？这个无论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蚕丝被咋样？我们就比它还要好。
0: 我们江总气得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咋样？我的质量，来，
1: 质量好。
0: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1: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
0: 去
1: 体验一下，
0: 试验一下。
1: 真的，
0: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1: 是的，
0: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轻薄，但是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
1: 那肯定的，
0: 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4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1: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0: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160块钱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抢购。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女性，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1: 没错，你挺懂的，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0: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特别的柔顺，
1: 没错，
0: 软滑。哎呦，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1: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里面。
0: 我们平时来讲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1: 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0: 被湿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1: 是啊，
0: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1: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去
0: 晒
1: 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
0: 除螨仪
1: 除一下这个
0: 被子。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1: 是的。
0: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螨虫啊细菌来讲，
1: 是的，
0: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1: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0: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4斤重的，2米乘2米3的。

0: 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枪管线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3: 是的啊，抓紧时间，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导播示意我这边有个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喂，主持人。给我订一床，
0: 订一床，
4: 也要换被子，这个你看这市面上，这都是上千块钱呢，你这个才160，你赶紧给我订上。
0: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盖过蚕丝被吗？盖过吗？这个
4: 没有盖，都是那个棉花的。
0: 哎呦，那你就试试吧，你回家盖个这个蚕丝的，
3: 这个体验感绝对好。
0: 我觉得指定是比你那个棉花的要好。
3: 是的，
0: 好吧，赶紧去拨打电话，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多少个名额？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可以抢购。
0: 还剩下5个名额，
3: 个位数了。
0: 差不多啊。
3: 你赶紧让我婶儿给你弄一床吧。
0: 你婶儿不会亏待我的。蚕丝被，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的说5个名额了是吧？打电话去抢购吧。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是160元拿走的是2米乘2.3米的蚕丝被。
0: 是的，赶紧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挺大一块，
3: 您不用担心邮费，
0: 您花1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一床蚕丝被160元，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抢购吧。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5: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4: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5: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 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4: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5: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4: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5: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十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4: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5: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4: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5: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6: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4: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6: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4: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6: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 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80。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

0: 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
1: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1: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2: 今天我还、
0: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1: 拿过来，
2: 还带着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0: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0: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她。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

0: 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
0: 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双手合十。
0: 对，就
1: 别，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事说三遍。
1: 嗯，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2: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两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带过吗？
0: 一次都没带过。
2: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2: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 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0: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0: 来
1: 先尝尝一下，尝尝看，
0: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0: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0: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0: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靠近，靠近。哇！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0: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2: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0: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0: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2: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0: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
0: 工资啊，
2: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0: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 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0: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0: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0: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0: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0: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0: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0: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眼见为实。
1: 对，
0: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0: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2: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5: 这么多
0: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5: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1000毫升，
5: 心存疑虑。
0: 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
1: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5: 的。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码七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5: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

0: 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1: 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3: 还是比较
1: 干爽的，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3: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3: 0000，3个0，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
3: 3个0，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

0: 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

0: 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亲传弟子，并且师从于曲剧大家孙炳新老师的张兰珍。张兰珍老师是郑州市曲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曲剧十大名旦之一。他是1964年出生，1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从事戏曲表演，在1985年的时候考入到南洋艺校继续深造。1988年毕业后呢，分配到南阳市曲剧团工作，后来被调入郑州市曲剧团，主攻闺门旦和青衣。张兰珍老师的嗓音宽厚甜润，唱腔呢细腻委婉，韵味醇厚，扮相俊美，这么多年来塑造了很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而且多次在全国和省市重大比赛当中获奖，并且多次发表艺术论文。张老师在惊蛰当中扮演的桂玉娟曾经获得了河南省第9届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同年还获得了河南省首届黄河戏剧表演大奖。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张兰珍老师在曲剧惊蛰当中的经典唱段。

身看冷冰冰，蛛丝满两冬，衰草乱蓬蓬，他还能经？几番点打雷轰。

0: 县令呀，
1: 县令呀，
2: 县令呀！
3: 贵小姐，
4: 请进。
3: 贵小姐，
5: 对着爹吃你呀！
6: 贵氏，我临时要给你立座贞节牌坊啊！
1: 对，让后代子孙记住你贵氏大名啊！
4: 呀、yeah。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老李大哥，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小张他二爷，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肾要好，精力好，身体好，每天黑枸杞原浆少不了。野生黑枸杞采摘到榨汁仅需6小时，青海高海拔黑枸杞100%整颗果实鲜榨，大叔喝了变小伙，阿姨喝了变年轻，千年传承养生珍品，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原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元，每天前30名订购成功听众每组再送一盒，打开免费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黑枸杞原浆，只喝整颗黑枸杞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
3: 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4: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甄选好物欢乐购。今天啊，可给大家带来了既耳熟能详又不缺神秘的好产品，特别是我们辛勤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中老年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我们的身体啊就像运转已久的机器，是不是开始出现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了呢？比如总觉得浑身乏力，腰酸背痛，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数了成百上千只羊依然无法入眠，记忆力越来越差，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小便频繁淋漓不尽，看报纸手机时字迹模糊，双眼干涩，腰膝酸软，总是没精神。如果您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那么今天的节目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因为康林将为大家带来一款被誉为蓝色生命之源沙漠黑金的养生珍宝，来自青藏高原纯净腹地的6小时鲜榨野生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特别多好处，我们会从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两个角度为大家分析它给我们健康带来的5大好处。
3: 根据我的了解，黑枸杞可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当中都记载了关于养生滋补的各种好处。
4: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记载呢？一颗黑色的小果子到底有何神秘之处？青藏高原黑枸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红色的枸杞都非常熟悉，平时泡茶、炖汤、泡酒时都会放上几颗。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黑枸杞可以说是枸杞家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和佼佼者。它主要生长在我国海拔近3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区，那里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昼夜温差极大，自然环境非常严酷。但正是这种看似恶劣的生存条件，反而促使黑枸杞积聚了极其丰富的营养精华，其中最核心最珍贵的营养成分就是它所含的极高量的天然原花青素。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原花青素究竟是什么？它被营养学界誉为天然抗氧化剂之王，对于我们人体而言，抗氧化实质上就是在对抗自由基，所以啊，补充足量的原花青素就是在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大厦筑牢根基。那么拥有如此强大抗氧化能力的黑枸杞具体能够为我们中老年男性的身体带来哪些针对性的益处呢？
3: 这第一个好处我可知道，那就是固本培元，强健腰肾，恢复年轻态。我们中华传统医学理论素有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首的说法。那肾脏功能的强弱

0: 呢，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总体的精气神儿。对于中年男性朋友来说，肾气亏虚、肾精不足，往往是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一旦肾脏功能开始衰退，人就容易感到腰背部以及膝关节的酸软无力，精神萎靡不振，夜间小便次数明显增多，须发早白、失眠健忘等常见的问题。而黑枸杞在《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诸多古代的医学典籍当中，均被记载为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上等佳品。特别是黑枸杞，因为颜色深黑，在中医学理论中认为其黑色入肾，归肾经，因此滋补肾脏的功能呢，比普通红枸杞更为强劲专一。它内部蕴含的丰富枸杞多糖、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能够像滋润干涸的土地一样，滋养我们的肾阴，补充肾阳，充盈肾精。
1: 看样子想要肾气足，每天都应该补点黑枸杞啊，精神焕发的。其实第二大好处呢，更能解决很多人的烦恼，那就是镇静安神，提升睡眠质量。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躺在床上，身体啊非常疲惫，但大脑却异常清醒，思绪纷飞，难以入眠。或者睡眠非常浅，外面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惊醒，醒来之后便难以再次入睡。又或者是整夜梦境不断，醒来后比睡前还累。优质的睡眠啊，是我们身体进行自我修复、恢复精力的黄金时间。长期失眠或睡眠质量低下，不仅会加速衰老，更是导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神经系统紊乱等多种严重疾病的诱因。黑枸杞中原花青素及其他活性成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穿越血脑屏障，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起到良好的镇静和调节作用。它可以帮助过度兴奋和紧张的大脑皮层逐渐放松下来，促进大脑内部松果体分泌足量的褪黑素。这种被称为睡眠激素的物质，是决定我们能否自然快速进入深度睡眠的关键。而恰恰黑枸杞中原花青素含量很丰富，人要是睡眠好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会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睡眠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记忆力的改善，情绪更加稳定平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0: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这黑枸杞特别适合我姑姑。因为她就是睡眠质量不行，明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
1: 黑枸杞的好处可不止这些，还有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心灵的窗口，明亮双眼，清晰看世界。常言道，花不花四十八。很多朋友一到中年，就发现看近处的东西开始模糊，必须把物体拿远一些才能看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此外啊，长时间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后，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流泪、畏光等不适症状，视力下降的速度也似乎加快了。这背后的原因啊，与我们眼底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功能衰退以及视紫质这种感光物质的合成不足密切相关。而黑枸杞中富含的原花青素正是保护和改善视功能的专家与卫士，它能够强力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紫质的再生与合成。视紫质是什么呢？它就是决定我们在昏暗光线下能否看清物体的核心物质。充足的视紫质能够显著提升视觉的敏锐度，扩大视野范围，缩短暗适应时间，也就是从亮处进入暗处时眼睛啊需要适应的时间。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黑枸杞提取物能够有效缓解视觉疲劳，延缓晶状体老化，对预防和辅助改善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眼部退行性病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简单来说啊，每天坚持饮用黑枸杞，就相当于每天都在为我们的眼睛做保养和眼细胞的营养补充。
0: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这黑枸杞啊真是好处多多，难怪在《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当中都有记载。我还知道黑枸杞对前列腺特别有好处，能够呵护前列腺。像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啊，前列腺都会出现各种的小问题，像排尿不适、前列腺增生或炎症。它的典型症状呢，包括尿频、尿急、排尿无力、尿腺变细、排尿后淋漓不尽，总感觉没有排干净。这不仅严重地影响夜间休息，而且导致白天精神状态差。黑枸杞卓越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呢，对男性健康非常的友好。 首先，强效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清除前列腺组织内

0: 堆积的自由基，减缓腺体细胞的氧化损伤。那其次，其抗炎成分能够辅助减轻前列腺组织的炎性反应，缓解因此带来的肿胀与不适。再者啊，中医理论认为排尿功能与肾的气化作用紧密相关。黑枸杞呢，通过滋补肾阴肾阳，能够增强肾脏的固摄功能和膀胱的气化能力，从而改善因肾虚导致的小便控制力减弱的问题。
1: 这黑枸杞真是宝贝，难怪称为养生滋补珍品。其实呢，现代科学啊，也对黑枸杞进行了科学研究，证实黑枸杞能够增强免疫力，同时记忆力减退、健忘也成了很多人的困扰。常常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或者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忘。这其实啊，与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衰老以及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关。黑枸杞呢，堪称一座天然营养宝库，它不仅富含原花青素，还含有大量的枸杞多糖、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贝塔胡萝卜素以及锌、铁、钙、硒等重要的微量元素。这些营养成分协同作用，能够显著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呢配备了一支更强大更警觉的防御部队，更好地抵御外界病毒细菌的侵袭。同时呢，原花青素等成分能够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促进脑部微循环，改善神经递质的传递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注意力和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的进程。
0: 我爸爸呀，就是记性特别不好，经常忘东拿西的，看样子啊，也是需要黑枸杞来滋补滋补了。其实不光有这些，我还知道有个关于黑枸杞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的丝绸之路上啊，往来着一只只的骆驼商队，那其中有一位领队的百岁老者，他虽年事已高，但依然是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啊，步履矫健，能够在大漠风沙中辨识方向，精力旺盛，远超年轻人。传说他65岁的时候娶了第二任老婆，生了双胞胎的儿子。人们发现啊，他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水囊里呢，总是浸泡着一些如黑曜石般深邃的小果实。他就告诉好奇的人们，这是沙漠之神赐予的蓝宝石，能够滋养肝肾，明亮双眼，令人长寿。后来啊，这个秘密就逐渐传开了，人们才知道这种神奇的果实呢，就是野生黑枸杞。虽然这只是个传说啊，但是黑枸杞是个宝，其美名穿越千年，流传至今，真的是滋补的珍品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关于黑枸杞原浆对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的巨大益处，康林在这儿啊，为大家进行了系统、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我们可以将其核心价值总结为五个关键词：补肾气、助安眠、明双目、护前列腺、强免疫。
0: 相信大家现在啊，都已经对六小时锁鲜破壁技术的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原浆有了清晰的认识。是不是心中就有一个想法，这仙草糖品牌破壁黑枸杞原浆太好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喝上。那下面就告诉大家一个惊喜，特大的好消息，咱们原价每盒78元，现在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元。现在场外热线已经是爆满当中了，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抢订热线是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那接下来我们接听订购热线。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主持人好。
1: 啊，你好，
2: 请给我订上啊220盒的仙草蓝品牌破壁技术的野生黑枸杞原浆。我看我厂子里的车间主任呢，每天都在喝，但是他说100多一盒买的，我想喝也喝不起啊。今天听到你们这个团购节目啊，太高兴了，这团购价才19.8元，务必给我订上20盒的。这黑枸杞原浆啊，不用你们介绍我都知道是好东西。
1: 好好的，这一看咱们这位大哥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知道仙草糖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是好东西，并且身边同事都在喝。场外直接给这位大哥订上2组20盒，多送3盒的。啊，一会儿大哥你跟场外热线去报一下地址，快递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啊，并且你收到了货可以先打开一盒免费试喝，喝了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货退款，这是咱们给您的购物保障。
2: 好的，主持人，那真的是太好了，我这就去报地址。

0: 哎，再见，这位大哥。
1: 我们接听下部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50盒的。
1: 大哥，您咋一次订这么多呀？
2: 我这是第二次订了，前几天订了那10盒，我和老伴喝的挺满意。我呢就平时浑身无力，夜尿次数多呀，老伴睡眠不好，听活动结束了，我们抓紧多订点。
1: 好的，大哥，您到场外报地址就可以。那再见。为什么说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的仙草糖品牌黑枸杞原浆喝了都说好呢？因为啊，咱们是从采摘到原果榨汁，采用了6小时锁鲜破壁技术生产工艺，保持了最新鲜最全的营养成分，每天一袋，开袋即食，特别的方便。喝到嘴里呢，每一口都是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的精华。枸杞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补精气不足，明目安神。李时珍强枸杞滋肾润肺，生津益气，不温不燥，适合久服。每个订购成功的听众，咱们都开放一盒免费让您试喝，让您感受仙草糖品牌高品质破壁技术野生黑枸杞原浆给您的健康养生、滋补身体带来的好处。流传啊，在古代乾隆皇帝呢，每天都会吃30颗以上的黑枸杞。所以说啊，黑枸杞能带给大家的好处不是我说的哈，是在古代以及《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并且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所以听众朋友们务必抓住这次团购价格，每盒原价78元，现在仅需19.8块的难得机会，放心抢购，放心喝就行了。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大家抓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订购抢名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0: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3: 喂，是我吗？
0: 啊，你好，是你阿姨。你要订多少啊？
3: 啊，给我订50盒送10盒的。哎呀，我呀，我主要我是老花眼，比较严重了，看报纸、看药品说明书，我都得戴老花镜。而且我看一会儿就眼睛就累发干，我也是听老朋友介绍说的黑枸杞对眼睛特别好，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订了1个月，这喝了20多天，我感觉挺满意的。另外我还想说一句，仙草糖品牌的黑枸杞破壁原浆，别人平时买那都得100多一盒呢，今天团购价才19.8块，太实惠了，喝了特别满意呀。
0: 好的，听到您用了满意，我们感觉特别开心。确实，咱们仙草糖牌黑枸杞原浆采用的是100%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通过现代低温物理破壁榨取技术，完全保留了原果的生物活性，所以啊，人体吸收利用率非常高，效果自然来得快，来得实在。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听到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俩感觉工作特别有意义。我听厂长说，仙草糖品牌出口国外，每盒都得100多块钱。今天给咱们这每盒19.8的出厂价，就是给听众做福利了。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400订购热线。我们有请下位听众。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啊，麻烦你跟我订上20盒的。这仙草糖品牌搞海拔的那个破壁野生和枸杞原浆啊。我感觉太好了，因为我以前吧，我喝过红枸杞那个原浆，感觉就挺好。这次一听说你们这破壁技术的野生黑枸杞原浆不是搞活动吗？那我必须得订上啊！我在《本草纲目》上看到过介绍，说枸杞对白头发呀、掉头发呀、失眠啊、肾虚啊等等都好像有益处的，以前这喝枸杞可是滋补珍品啊，所以我听活动那么划算，我就订20盒的。哎呀，我是现在还没发工资啊，不然的话我想订50盒的。
1: 好的，那这边就给您订20盒的，您跟场外报地址吧。再见。肾要好，精力好，心情也好。那仙草糖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

0: 组十盒，再多送您一盒。订购成功两组，多送三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您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您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糖牌破壁技术黑枸杞百分百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干净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糖牌破壁技术黑枸杞百分百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这中医讲啊，肾

0: 肉件19.8一盒，我要订两组20盒的给我老伴儿用。我老伴儿吧，晚上上厕所次数多，这一晚上得起5-6次，还总感觉这人没啥精气神儿，然后这眼睛也不好，记性也不好。然后啊，我再给我哥哥也订10盒。我哥哥跟我老伴儿毛病差不多，肾虚都好多年了。我这一看这么实惠的价格，就想让他俩呀都喝上，这都不够一瓶好酒好烟的价钱。每天喝一袋仙草堂品牌的野生破壁技术黑枸杞原浆多好，这个喝了只有好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青海那边工作过，知道这野生黑枸杞是好东西，现在能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喝上，这还得感谢你们呢，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 好，客气了阿姨，能给大家带去高品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啊再付款。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
2: 我们来接听下位听众。喂您好。
3: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30盒。
2: 哎，我听您声音有点耳熟呢，叔叔。
3: 我是第二次订购了，第一次订了10盒了。我平时退休在家就爱下象棋，但是我前列腺又不太好，我爱上厕所。昨天和对门下棋的时候，老张头说你咋不去厕所了呢？我微微一笑，说你观察还挺细心的。我说我得感谢仙草堂品牌的野生黑枸杞原浆，然后他就让我帮他也订上30盒，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天不到2块钱，这也太划算了，必须得喝上，都不够一包好烟好酒钱，说等他发工资再订50盒呢。
2: 听到叔叔您受益了，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这黑枸杞原浆啊，确实是价格超级的实惠，谁喝谁满意，一盒才19.8，喝着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再见叔叔，祝您身体越来越好，精力好，肾气足，人长寿。
3: 谢谢，再见。
2: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就好。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咱们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组10盒再多送一盒，订购成功2组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您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部热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上60盒的。
1: 啊，你好，听着您挺年轻的，一次订这么多。
4: 是这样的，我是给家里老人订的，就我爸我妈还有我岳父岳母身体都不太好，有失眠健忘。眼睛呢有白内障，还有这肾亏肾虚前列腺炎。对于野生的黑枸杞，其实我是特别认可的，因为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了，在《本草纲目》呀、《黄帝内经》呀等等这文献资料当中都有记载，并且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了黑枸杞的价值，所以我听咱们团购节目价格这么划算，我就一次多订点，毕竟老人们都辛苦了一辈子了，就希望他们现在身体都能好，我们做子女的也都省心嘛。
1: 哎，真是被这位大哥的孝心感动啊！同时啊，也感谢对仙草堂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的高度认可，60盒订购成功了，稍后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我们接听下位听众。
2: 喂，你好，这里是甄选好物欢乐购栏目，您要订多少盒？
5: 你好，请给我订上30盒的。我们小区里啊，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

0: 现在都喝你们这个仙草堂牌的这个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喝了都说好，一传十，十传百的。我一看呢，我也得喝上啊。我平时呀、挺注重养生的，以前保温杯里啊总泡着这个红枸杞，这现在呢黑枸杞原浆呢，我必须呀也得喝上啊。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实惠，每天呢不到2块钱。你们这个节目啊真好啊。
1: 哎呀，一听就能感受到这位大叔是很注重养生的。确实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辛苦了，年纪大了养生保健确实很重要。这样您去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订上30盒的。大家抓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订购抢名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
2: 我们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
3: 哎，你好啊，主持人，赶紧给我抢个名额啊！我呢就是这个肾亏肾虚，而且还四肢无力，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总是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啊困扰我很多年了。你们团价节目这仙草堂牌野生黑枸杞原浆啊，我也听说过，以前在药店看到都是卖100多一盒呢，我都没舍得买。今天这团购价每盒才19.8块。这也太划算了啊，必须给我订上30盒啊。
1: 哎，好的，这位大哥已经给您抢占名额了，30盒送5盒。看样子咱们仙草堂品牌的野生黑枸杞破壁原浆啊真是家喻户晓。由于时间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听到大家对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原浆这么高的热情和这么好这么满意的使用心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2: 嗯，是啊，大家的满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仙草堂品牌的青藏高原野生破壁技术黑枸杞原浆，喝了都说好，因为咱们是从采摘到原果榨汁采用了6小时锁鲜，破壁技术生产工艺保持了新鲜全面营养成分，每天一袋开袋即食，特别方便，喝到嘴里每一口都是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的精华，喝的是养生，喝的是对健康的追求，喝的是滋补真品，喝的是好心情。大哥想要喝，大叔想要喝，阿姨想要喝，仙草堂牌破壁野生黑枸杞原浆大家都想喝。每个订购成功的听众，咱们都开放一盒免费试喝，让您感受高品质野生黑枸杞原浆给你带去不一样的身体变化。流传在古代乾隆皇帝每天都会吃30颗以上的黑枸杞，所以说黑枸杞能带给大家的好处不是我说的啊，是在古代以及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的，并且啊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务必抓住这次团购价格，每盒原价78元今天每盒仅需19.8的难得机会，放心抢购放心喝就行了。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啊，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
1: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好，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1组10盒再多送1盒，订购成功2组再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仙草堂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4: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5: 各位好，是主持人子谦。都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最近我就感觉总是睡不醒的状态。
4: 哎，我也发现了，因为本来子谦老师的眼睛就挺小的，
5: 就每天都萎靡不振的。
4: 对，最近我就看不到眼睛了，只看到一条缝。
5: 这显得我有神，
4: 炯炯有神啊！但是你最近的话，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非常好。
5: 最近真的感觉睡不好，而且感觉睡不够的状态。
4: 你是不是最近
5: 睡眠质量差？
4: 跟媳妇儿闹矛盾，天天睡地板呀？
5: 不至于，

0: 我们家还有个沙发让我睡。但说到睡眠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1: 那当然，
0: 因为它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状态，包括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1: 哎，你说到这个工作啊，我真是觉得，如果啊我工作的时候，老板呀能给我配上一个床，再来两个枕头，再给我来一床这个被子。
0: 老公，
1: 哎呦，老公不要了，来一个按摩的吧。
0: 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工作性质？
1: 做梦想到的呀，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
0: 这样，但这个的确是一个睡眠来讲，对于人很重要。
1: 对，
0: 刚才像你说了啊，需要一个被子。
1: 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睡
0: 眠
1: 质量，你工作都不行。
0: 需要被子，需要床，
1: 提不起来精神。
0: 需要枕头，需要老公。你觉得这几种你最喜欢、最重要的是哪个？
1: 最重要的首先砍去老公。先砍老公。其次的话，我觉得枕头要不要都行。这个床的话，这个打地铺也可以，被子是绝对少不了的。
0: 得找个盖的东西。
1: 对，被子得
0: 有。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一直在聊睡觉？不是说我们两个真在睡觉啊。
1: 想得美。
0: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确有一床能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能把我们两个人都装在里面的。
1: 这个还是挺大的。
0: 这一款叫做蚕丝被，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开始拾到。像你们家这个季节在盖什么被子？
1: 我们家我前段时间刚换的。
0: 冬天是盖棉花的。
1: 对，棉花就是重一点嘛。现在换的是
0: 薄棉花的。
1: 对，
0: 就你们家离不开棉花。
1: 棉花被其实盖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
0: 你为什么不想着去过那种高贵一点的生活？追求一下你的生活和睡眠品质呢？
1: 经济条件不允许。再一个，结婚的时候妈妈跟婆婆准备的被子挺多的
0: 啊，就陪送来的。
1: 对，陪送。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就是结婚的时候陪送被子都是棉花被。
0: 但是你今天盖完我们这个被子之后有没有那种想重新结一回婚的感觉？
1: 有，找回了初恋般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柔软，很舒适。
0: 这个被子首先拿到直播间里之后，哎呦，这个被子，显得倍儿高端，就一摸上去之后，哎呦。这个丝滑，
1: 对，很滑，顺滑。
0: 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叫什么蚕丝被。光听蚕丝这个名儿，就比那棉花呀，这强不知道多少。
1: 那蚕丝比棉花是贵，而且的话，就是它盖上很轻便，很轻柔。
0: 因为的确这个季节，我们不需要盖那种特别厚的，给自己压的都穿不上来
1: 穿了。太闷了啊！
0: 那种厚被子，这个被子来讲，它的保暖性，一会儿咱们请厂家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你好。
1: 您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因为这个被子一直现在把我们两个人裹在一起，的确很舒服。
1: 您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因为这个被子一直现在把我们两个人裹在一起，的确很舒服，而且它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高贵，那种典雅，
1: 是
0: 那种与众不同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这个时候放一段轻柔的音乐我都能立马睡着，
0: 我们两个就立马进入梦乡。
1: 我不希望在梦里再遇见你。
0: 不合适啊，哎呀，这都是有家室的人。来，请我们厂家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蚕丝被吧，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蚕丝

0: 一模一样的，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呢，它有防风除湿安神还有这个滋养平衡人类肌肤的这个功效。那么我相信现在大家呢家里面现在尤其是刚开春嘛，然后家里面大家盖的都是这个棉花被，那两位主持人你们刚才也试了我们这个蚕丝被，你们感受
1: 现在就在被子里呢，
0: 对的，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蚕丝被和你们平常盖的这个棉花被有什么区别？
2: 这个
1: 说说吧，
0: 哎，你们首先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1: 作为一枚资深的家庭主妇，来
2: 说到这个重量，我觉得挺轻的，真的。但是的话，它保暖性非常好，而且的话，我手一直在这个被子里面，然后放着，但是它那个手心里面并没有出太多的汗，
0: 对，
2: 就
0: 是
2: 说明它应该是有这个透气性的。
0: 对，那么你们家的棉花被，你们盖的时候长期阴雨天的话，它会不会潮？
2: 会啊，所以只要天一晴，我就拿出来晒晒。
1: 晒被子。
0: 哎，对，那我们这个是就不会有的，我们这个蚕丝被，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且呢，它的保暖性啊、透气性啊，各个方面都比棉花被要强很多。而且呢，你们盖的棉花被，你们盖了有几年了？
2: 我那个我还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隔个两三年，
1: 就是陪嫁的比较多。
2: 对，我就换
1: 一
2: 下，
1: 换一批。
2: 是的，
0: 那咱们男主持人，您家的棉花被盖了几年之后，您拆开这个被套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棉花被它有没有泛黄？
1: 你咋知道我们家盖的是棉花被？
2: 我觉得子谦应该盖了有30来年了吧，从出生盖到现在。
1: 从出生我妈给我做那个小薄被儿，每年就给它加大一点。
2: 对，
1: 但的确像刚才我们厂家讲的，说这个棉花被盖久了之后，它里面会结块儿。
2: 对。
1: 打结，而且那个颜色会泛黄。一般的话，棉花被的寿命我是不建议超过2年，因为我们家之前一辈子，盖了那有个1年多的时间，
2: 那
1: 就已经出现说这个结块，包括发黄这种情况。而且那个被子，说实话，这个棉花被1年不如1年保暖。
2: 哎，是它蓬松度会越来越窄，而且啊，很多家庭这个被子啊，它盖了这个几年，它不舍得扔，
1: 不舍得扔，
2: 对，丢掉多浪费啊，就
1: 拿
2: 回去。拿
1: 那个弹棉花那再重新弹一下，
2: 拿那个机器重新弹一下再接着盖。
0: 哎，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您虽然拿回去去重新弹了一下，重新再自己盖的话，那里面的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照样还是在你的被子里面。
2: 但是我看那个蓬松度很好的，
0: 但是
1: 它只是说蓬松度会，
0: 它只是蓬松度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些被子里面还有的这个霉变呀、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全部都在被子里面呢。
2: 天
1: 哪，就刚才厂家介绍这款蚕丝被的时候说到，这个蚕丝是被誉为叫做纤维皇后，而且是什么人体的第二肌肤。
2: 哎，是
1: 这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蚕丝的品质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来。
0: 说起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品质啊，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1: 哎呦，
0: 因为在很久之前呀，就有这个美誉，就是说世界蚕丝被看中国，中国蚕丝被在同乡。
1: 在同乡，
0: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就来自于黄金走廊所处的这个浙江同乡。为什么说这里的蚕丝被是非常非常好的呢？首先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的温度啊，它常年是温煦的，年平均的这个气温呢在15.8摄氏度，光照充沛。也只有这里的这个地方呢能够培育出最优质的桑树，而且呢世界上只有2种蚕丝。主持人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这哪我们哪专业呀。
0: 一种是胡丝，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
1: 你这口气不小啊。
2: 哎呀，你敢这么说。
1: 刚才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种叫做胡丝，就是我们的胡丝。
2: 哎，对。
1: 另一种叫其他，这口吻可不小啊。这哪来的自信，你说说来。
0: 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胡丝啊，它还叫八钱胡丝。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丝给拉开，可以在上面挂整整8个铜钱。
1: 就说明它的韧性好。
0: 非常的好。
1: 哎，
0: 而且呢完全不会掉的。
1: 你既然口气这么大，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定要亲自去试验一下。
2: 那是肯定的。
1: 看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2: 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
1: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的样品。
0: 对的。
1: 我可以打开之后拉一下这个蚕丝到底能拉多长，这个一般是能拉到多长。
0: 这个至少在1米左右的。
1: 至少在1米。来，
0: 对，你们两个可以去试一下。
1: 试一下啊。
2: 我们这个每条被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样品，是一个蚕茧。
1: 真可以。现在得有个大概30厘米。我还可以拉是吧？
0: 对，当然可以。
1: 哎呦，我拉了啊。
0: 没事，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自信的。
1: 这个、可以啊。
2: 这个韧性挺强
1: 的。这差不多得有个小1米了吧。
2: 真的。
1: 这还能拉吗？
0: 主持人，这个当然没问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上面还可以挂8个铜钱。
1: 这个铜钱我们直播间也没有啊。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亲自试验之后，这个韧性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整个现在拉起来，得有个小1米的这个长度。
0: 主持人，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蚕丝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蚕茧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1: 这个怎么讲究？你再说说来。
0: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双工茧。
1: 这个茧是。

0: 性好，
1: 嗯嗯嗯，
0: 而且呢摸起来手感是非常舒适的，它的蓬松度也是蚕丝被里面好的，
1: 哎，
0: 所以说呢我们是无论是这个蚕丝还是这个蚕茧呢，我们做到的呢都是优中选优。
1: 哎呦，怪不得人，
2: 是这么一回事，
1: 这么自信，
2: 嗯，
1: 您贵姓刚才我没问您，
0: 哎，我姓姜，
1: 姜总，我姓葱，
2: 我姓蒜吧，
1: 我们仨来欠个锅啊。为什么说刚才姜总对于他们的产品这么自信？
2: 嗯，
1: 首先他选择的蚕是最好产区的，
2: 嗯，
1: 浙江桐乡的。其次来讲，这个蚕的品种，
2: 嗯，
1: 也不一样，
2: 嗯，
1: 双弓茧啊，这个它的弹性啊，包括的柔韧性，
2: 嗯，
1: 都是更好一些。
2: 哎，是，
1: 啊。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蚕丝被？
2: 嗯，
1: 摒弃棉花被，这个蚕丝被究竟有哪些优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0: 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蚕丝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保暖，
1: 保暖性。
0: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蚕丝被呢，它拥有冬暖夏凉的这个健康特性，当寒流来袭的时候吧，它就能够发挥强大的这个御寒力和
1: 保
0: 暖
1: 性。
0: 哎，对的，
1: 嗯，
0: 当天气暖和的时候吧，它就像凉被一样，非常的清爽舒适，
1: 嗯，
0: 让人不容易踢被子。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吸湿排汗性还有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咱们平常老百姓家里面盖的这个棉花被，它是非常闷热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当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盖棉花被盖久了，它就容易闷热，
1: 嗯，
0: 就是不透气。
1: 嗯，
0: 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还好，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就容易闷热踢被子，
2: 嗯，
0: 那么往往会导致咱们这个人体容易感冒，
2: 是
0: 不是？
1: 其实这个季节不好选被子，
2: 嗯，
1: 你盖太厚的话，
2: 嗯，
1: 太热，
2: 嗯，
1: 你盖薄的话，你说又容易着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选被子就特别纠结。
2: 嗯，
1: 但是这款被子来讲，
0: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因为这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蓬松度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呢，它使用的重量是不必很厚的，盖在身上是非常的轻盈。你用手抓住被子揉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滑爽。
1: 嗯，的确，
2: 嗯，
1: 我们两个一直在盖这个被子，
2: 嗯，
1: 就不像那种特别沉、
2: 嗯、
1: 特别压得慌的感觉。
2: 嗯，
1: 那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
2: 嗯，
1: 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0: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
1: 嗯，
0: 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这个很好。
2: 嗯，
1: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
2: 嗯，
1: 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
2: 是，
1: 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
2: 嗯，
1: 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就会产生啊螨虫啊，
2: 嗯，
1: 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 这个长能有多长？
2: 嗯，
1: 能用几年？
2: 用一辈子。
0: 可以用5到10年。
1: 5到10年。
0: 哎，对的，因为
1: 这个已经不短了。
2: 嗯，
1: 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2年3年，
2: 对，
1: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5到10年。
0: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
2: 嗯，
0: 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1: 哎，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
2: 嗯，
1: 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2: 哎，
1: 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结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
2: 嗯，
1: 也不好。
2: 是，
1: 啊，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5到10年。
0: 因为我们是双工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
1: 嗯，
0: 所以说呢你5到10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呀，啊，或者结块呀，
2: 嗯，
0: 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5到10年。
2: 嗯，
1: 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
2: 嗯，
1: 我们这款被子双工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5到10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
2: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2: 嗯，
0: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它是以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这个蚕丝被，具有贴体舒适的这个特质。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个好的睡眠，
2: 嗯，
1: 首先要有一床好的被子。
2: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来讲是我们每天来讲，
2: 嗯，
1: 贴着你身上，
2: 嗯，
1: 最亲近那个人，
2: 而且是陪伴你时间最久
1: 最长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你都得盖被子。
2: 对呀，
1: 你如果不盖一个好的，
2: 嗯，
1: 舒服的被子，
2: 嗯，
1: 你觉都睡不好。
2: 是的，
1: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就会影响你整个人一天的
2: 状
1: 态。
2: 嗯，
1: 所以说选择被子咱们就选择这个柔软的舒服的，被誉为这个纤维皇后的 这个蚕丝，除了这点之外，这个蚕丝还有哪些优势吗？
0: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像这个踏花被啊、水鸟被啊、七孔棉被啊，它其实都属于化纤被。因为化纤被呢

0: 它容易产生静电，把咱们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还有灰尘啊都吸附起来、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1: 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0: 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蛋白纤维，摩擦呢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1: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你晚上都没法睡觉、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我就觉得这个背面的材质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在摸着它、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2米乘2米3的，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是大床使用的。
1: 2米乘2米3的。
0: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而且2米乘2米3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2: 对呀、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2米乘2米3。
1: 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2: 你家不是啊？
1: 我们家是标间儿，
2: 高低铺。
1: 来，咱说说价钱吧，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2: 是、
1: 的确不错，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特别滑啊。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真不便宜。
2: 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1: 上千块钱。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2: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1: 得给实惠。
0: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块钱一床，
1: 980元一床被子，
2: 这是实惠价吗？
0: 这个。当然是了，
1: 这是亲情价吗？
2: 对呀、这实惠吗？
1: 跳楼价吗？
2: 这里面有亲情吗？
1: 有爱吗？
0: 980块钱，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2: 对，
1: 我们一家三口。
2: 一家三口，
1: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2: 对，
1: 谈价不伤
2: 感
1: 情，
2: 角度出发、
1: 对啊，
2: 谈钱不伤感情，
1: 给个折扣、
0: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2: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
1: 半，我们一般先打5折。
2: 对，
0: 打5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1: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2: 我们从来不打人。
1: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咱既然说到亲情价，6折，六折行不行？
0: 最多8折。
1: 你看
0: 我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1: 8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2: 八折是多少钱？8折是784块钱。
1: 784块钱一床被子、
2: 那还挺贵的，
1: 也不便宜。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咱接下来砍价吧。
0: 砍价，
2: 砍狠点。
0: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1: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块钱，打上3分钟时间，行不行？
0: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1: 啥？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2: 婶儿，
0: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
2: 了。你都硬
0: 了，
2: 你还不给我？
1: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亲情。你讲，咱这样，
2: 那就2块钱是吧？
1: 2块钱是吧？3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我得先得问你这个。
2: 婶婶承认吗？
0: 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2: 那就行。
1: 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还整出婶儿来了。
2: 对呀、你不送我一双。
0: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1: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今天时间只有3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块钱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块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0600-0737，
1: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2: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

0: 间已经过去将近两分钟，才欠了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四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0: 电
3: 话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0: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给我示意不能打了。
3: 什么呀？
0: 但是
3: 我
0: 们
3: 一点都不过瘾。
0: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3: 我觉得今天砍的不过瘾，真的。
0: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3: 对呀，怎么回事？2分钟了。
0: 看能不能后程发力，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一共有312位听众参与参加。
0: 312个人，
3: 那也不少。
0: 后来又打进将近200个人。
3: 200个，312是减去了624块钱。
0: 624。
3: 那这160啊？
5: 不是，等一下，咋就160了呢？
0: 160块钱，
3: 减去了624块钱，那不就是160啊？
0: 160块钱，
3: 我没
5: 算错的。3分钟，你们咋就能打进312个电话呢？
0: 3分钟打进312个电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把话务清单给你，
3: 对，
0: 你自己去看。
5: 这不可能呀，主持人，你想想，哎呦，我160，这是蚕丝被啊！
0: 你先别喊，你喊的我头都疼。
3: 这耳膜子疼，
5: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3: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0: 特别好。
3: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0: 打进300多个电话，最后砍到160块钱。
3: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0: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3: 对呀，
0: 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3: 我打死你！
5: 行了行了，
0: 他婶儿来来，
5: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0: 多少？
3: 50个，
5: 50
3: 肯定不行，
0: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3: 咱们这关系，
5: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砸？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3: 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0: 200个
5: 不可能，
0: 200床，200床被子160块钱，
3: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5: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3: 婶儿，你咋这样呢？
5: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0: 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3: 哎呦，你这样弄的
0: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5: 50个名额，
0: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5: 100个名额。
0: 150，
5: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0: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3: 对呀，
0: 150个名额，
3: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0: 打电话抢购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3: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米3。我的天哪，我要整两床了。
0: 赶紧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你一次充好啥的，这个不行。
5: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吗？这个无论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蚕丝被咋样？我们就比它还要好。
0: 我们江总气得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咋样？我的质量，来，
3: 质量好。
0: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3: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
0: 去
3: 体验一下，
0: 试验一下。
3: 真的，
0: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3: 是的，
0: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轻薄，但是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
3: 那肯定的，
0: 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4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3: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0: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

0: 160块钱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两米乘两米三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抢购
1: 400-600-0737 400-600-0737
2: 400-600-0737 400-600-0737。
0: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3: 嗯，
0: 尤其是很多女性，
3: 哎，
0: 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3: 哎，没错，你挺懂的。
0: 哎，
3: 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0: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特别的柔顺。
3: 哎，没错，
0: 软滑。哎呦，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3: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里
0: 面。我们平时来讲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3: 啥的。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0: 被芯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3: 是啊，
0: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3: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
0: 去
3: 晒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
0: 除
3: 一下这个被子。
0: 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3: 是的，
0: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螨虫啊细菌来讲。
3: 哎，是的，
0: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3: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0: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4斤重的，2米乘2米3的，只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400-600-0737 400-600-0737
2: 400-600-0737 400-600-0737。
0: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3: 是的啊，抓紧时间，
1: 400-600-0737 400-600-0737
2: 400-600-0737
1: 400-600-0737
2: 400-600-0737 400-600-0737。
0: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3: 是的啊，抓紧时间，
1: 400-600-0737 400-600-0737
2: 400-600-0737 400-600-0737。
0: 我们导播示意我这边有个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喂，主持人，你赶紧给我订一床。
0: 订一床。

0: 我再次强调，我们是160元，拿走的是两米乘两米三的蚕丝被。
1: 是的，赶紧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啊，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挺大一块，
0: 您不用担心邮费，
1: 您花一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
4: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老李大哥，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小张他二爷，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肾要好，精力好，身体好，每天黑枸杞原浆少不了。野生黑枸杞采摘到榨汁仅需6小时，青海高海拔黑枸杞100%整颗果实鲜榨，大叔喝了变小伙，阿姨喝了变年轻，千年传承养生珍品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原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元，每天前30名订购成功听众每组再送一盒，打开免费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黑枸杞原浆，只喝整颗黑枸杞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
6: 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甄选好物欢乐购》。今天啊，可给大家带来了既耳熟能详又不缺神秘的好产品。特别是我们辛勤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中老年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我们的身体啊，就像运转已久的机器，是不是开始出现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了呢？比如总觉得浑身乏力，腰酸背痛，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数了成百上千只羊依然无法入眠，记忆力越来越差，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小便频繁，淋漓不尽，看报纸手机时字迹模糊，双眼干涩，腰膝酸软，总是没精神。如果您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那么今天的节目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因为康林将为大家带来一款被誉为蓝色生命之源沙漠黑金的养生珍宝，来自青藏高原纯净腹地的6小时鲜榨野生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特别多好处，我们会从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两个角度为大家分析它给我们健康带来的5大好处。
6: 根据我的了解，黑枸杞可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当中都记载了关于养生滋补的各种好处。
7: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记载呢？一颗黑色的小果子到底有何神秘之处？青藏高原黑枸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红色的枸杞都非常熟悉，平时泡茶、炖汤、泡酒时都会放上几颗。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黑枸杞可以说是枸杞家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和佼佼者。它主要生长在我国海拔近3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区，那里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昼夜温差极大，自然环境非常严酷。但正是这种看似恶劣的生存条件，反而促使黑枸杞积聚了极其丰富的营养精华。其中最核心、最珍贵的营养成分，就是它所含的极高量的天然原花青素。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原花青素究竟是什么？它被营养学界誉为天然抗氧化剂之王，对于我们人体而言，抗氧化实质上就是在对抗自由基，所以啊，补充足量的原花青素就是在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大厦筑牢根基。那么拥有如此强大抗氧化能力的黑枸杞具体能够为我们中老年男性的身体带来哪些针对性的益处呢？
6: 这第一个好处我可知道，那就是固本培元，强健腰肾，恢复年轻态。我们中华传统医学理论素有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首的说法。 那肾脏功能的强弱呢，

0: 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总体的精气神儿。对于中年男性朋友来说，肾气亏虚、肾精不足往往是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一旦肾脏功能开始衰退，人就容易感到腰背部以及膝关节的酸软无力，精神萎靡不振，夜间小便次数明显增多，须发早白、失眠健忘等常见的问题。而黑枸杞在《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诸多古代的医学典籍当中，均被记载为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上等佳品。特别是黑枸杞，因为颜色深黑，在中医学理论中认为其黑色入肾，归肾经，因此滋补肾脏的功能呢，比普通红枸杞更为强劲专一。它内部蕴含的丰富枸杞多糖、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能够像滋润干涸的土地一样，滋养我们的肾阴，补充肾阳，充盈肾精。
1: 看样子想要肾气足，每天都应该补点黑枸杞啊，精神焕发的。其实第二大好处呢，更能解决很多人的烦恼，那就是镇静安神，提升睡眠质量。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躺在床上，身体啊非常疲惫，但大脑却异常清醒，思绪纷飞，难以入眠。或者睡眠非常浅，外面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惊醒，醒来之后便难以再次入睡。又或者是整夜梦境不断，醒来后比睡前还累。优质的睡眠啊，是我们身体进行自我修复、恢复精力的黄金时间。长期失眠或睡眠质量低下，不仅会加速衰老，更是导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神经系统紊乱等多种严重疾病的诱因。黑枸杞中原花青素及其他活性成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穿越血脑屏障，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起到良好的镇静和调节作用。它可以帮助过度兴奋和紧张的大脑皮层逐渐放松下来，促进大脑内部松果体分泌足量的褪黑素。这种被称为睡眠激素的物质，是决定我们能否自然快速进入深度睡眠的关键。而恰恰黑枸杞中原花青素含量很丰富，人要是睡眠好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会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睡眠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记忆力的改善，情绪更加稳定平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0: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这黑枸杞特别适合我姑姑。因为她就是睡眠质量不行，明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
1: 黑枸杞的好处可不止这些，还有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心灵的窗口，明亮双眼，清晰看世界。常言道，花不花四十八。很多朋友一到中年就发现看近处的东西开始模糊，必须把物体拿远一些才能看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此外啊，长时间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后，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流泪、畏光等不适症状，视力下降的速度也似乎加快了。这背后的原因啊，与我们眼底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功能衰退以及视紫质这种感光物质的合成不足密切相关。而黑枸杞中富含的原花青素正是保护和改善视功能的专家与卫士，它能够强力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紫质的再生与合成。视紫质是什么呢？它就是决定我们在昏暗光线下能否看清物体的核心物质。充足的视紫质能够显著提升视觉的敏锐度，扩大视野范围，缩短暗适应时间，也就是从亮处进入暗处时眼睛啊需要适应的时间。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黑枸杞提取物能够有效缓解视觉疲劳，延缓晶状体老化，对预防和辅助改善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眼部退行性病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简单来说啊，每天坚持饮用黑枸杞就相当于每天都在为我们的眼睛做保养和眼细胞的营养补充。
0: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这黑枸杞啊真是好处多多，难怪在《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当中都有记载。我还知道黑枸杞对前列腺特别有好处，能够呵护前列腺。像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啊，前列腺都会出现各种的小问题，像排尿不适、前列腺增生或炎症。它的典型症状呢，包括尿频、尿急、排尿无力、尿腺变细、排尿后淋漓不尽，总感觉没有排干净。这不仅严重的影响夜间休息，而且导致白天精神状态差。黑枸杞卓越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呢，对男性健康非常的友好。首先，强效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清除前列腺组织内堆

0: 机的自由基，减缓腺体细胞的氧化损伤。那其次，其抗炎成分能够辅助减轻前列腺组织的炎性反应，缓解因此带来的肿胀与不适。再者啊，中医理论认为排尿功能与肾的气化作用紧密相关。黑枸杞呢，通过滋补肾阴肾阳，能够增强肾脏的固摄功能和膀胱的气化能力，从而改善因肾虚导致的小便控制力减弱的问题。
1: 这黑枸杞真是宝贝，难怪称为养生滋补珍品。其实呢，现代科学啊，也对黑枸杞进行了科学研究，证实黑枸杞能够增强免疫力，同时记忆力减退、健忘也成了很多人的困扰。常常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或者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忘。这其实啊，与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衰老以及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关。黑枸杞呢，堪称一座天然营养宝库，它不仅富含原花青素，还含有大量的枸杞多糖、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贝塔胡萝卜素以及锌、铁、钙、硒等重要的微量元素。这些营养成分协同作用，能够显著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呢配备了一支更强大、更警觉的防御部队，更好地抵御外界病毒细菌的侵袭。同时呢，原花青素等成分能够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促进脑部微循环，改善神经递质的传递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注意力和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的进程。
0: 我爸爸呀，就是记性特别不好，经常忘东拿西的，看样子啊，也是需要黑枸杞来滋补滋补了。其实不光有这些，我还知道有个关于黑枸杞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的丝绸之路上啊，往来着一只只的骆驼商队，那其中有一位领队的百岁老者，他虽年事已高，但依然是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啊，步履矫健，能够在大漠风沙中辨识方向，精力旺盛，远超年轻人。传说他65岁的时候娶了第二任老婆，生了双胞胎的儿子。人们发现啊，他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水囊里呢，总是浸泡着一些如黑曜石般深邃的小果实。他就告诉好奇的人们，这是沙漠之神赐予的蓝宝石，能够滋养肝肾，明亮双眼，令人长寿。后来啊，这个秘密就逐渐传开了，人们才知道这种神奇的果实呢，就是野生黑枸杞。虽然这只是个传说啊，但是黑枸杞是个宝，其美名穿越千年，流传至今，真的是滋补的珍品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关于黑枸杞原浆对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的巨大益处，康林在这儿啊为大家进行了系统、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我们可以将其核心价值总结为五个关键词：补肾气、助安眠、明双目、护前列腺、强免疫。
0: 相信大家现在啊都已经对六小时锁鲜破壁技术的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原浆有了清晰的认识，是不是心中就有一个想法，这仙草糖品牌破壁黑枸杞原浆太好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喝上。那下面就告诉大家一个惊喜，特大的好消息，咱们原价每盒78元，现在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现在场外热线已经是爆满当中了，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抢订热线是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那接下来我们接听订购热线。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主持人好。
1: 啊，你好，
2: 请给我订上啊220盒的仙草蓝品牌破壁技术的野生黑枸杞原浆。我看我厂子里的车间主任呢，每天都在喝，但是他说100多一盒买的，我想喝也喝不起啊。今天听到你们这个团购节目啊，太高兴了，这团购价才19.8块，务必给我订上20盒的。这黑枸杞原浆啊，不用你们介绍我都知道是好东西。
1: 好的，这一看咱们这位大哥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知道仙草糖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是好东西，并且身边同事都在喝，场外直接给这位大哥订上2组20盒，多送3盒的。啊，一会儿大哥你跟场外热线去报一下地址，快递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啊，并且你收到了货可以先打开一盒免费试喝，喝了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货退款，这是咱们给您的购物保障。
2: 好的，主持人，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这就去报地址。
1: 哎，再见，这位大哥。
0: 我们接听下部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50盒的。
0: 大哥，您咋一次订这么多呀？
3: 我这是第二次订了，前几天订了那10盒，我和老伴喝着挺满意。我呢就平时浑身无力，夜尿次数多呀，老伴睡眠不好，听活动结束了，我们抓紧多订点。
0: 好的，大哥，您到场外报地址就可以。那再见。为什么说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的仙草糖品牌黑枸杞原浆喝了都说好呢？因为啊，咱们是从采摘到原果榨汁，采用了6小时锁鲜破壁技术生产工艺，保持了最新鲜最全的营养成分，每天一袋，开袋即食，特别的方便。喝到嘴里呢，每一口都是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的精华。枸杞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补精气不足，明目安神。李时珍强枸杞滋肾润肺，生津益气，不温不燥，适合久服。每个订购成功的听众，咱们都开放一盒免费让您试喝，让您感受仙草糖品牌高品质破壁技术野生黑枸杞原浆给您的健康养生滋补身体带来的好处。流传啊，在古代乾隆皇帝呢，每天都给您的健康养生滋补身体带来的好处。流传啊，在古代乾隆皇帝呢，每天都会吃30颗以上的黑枸杞。所以说啊，黑枸杞能带给大家的好处不是我说的哈，是在古代以及《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并且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所以听众朋友们务必抓住这次团购价格，每盒原价78元，现在仅需19.8元的难得机会，

0: 又刺，还总感觉这人没啥精气神儿，然后这眼睛也不好，记性也不好。然后啊，我再给我哥哥也订10盒。我哥哥跟我老伴儿毛病差不多，肾虚都好多年了。我这一看这么实惠的价格，就想让他俩呀都喝上，这都不够一瓶好酒好烟的价钱。每天喝一袋仙草堂品牌的野生破壁技术黑枸杞原浆多好，这个喝了只有好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青海那边工作过，知道这野生黑枸杞是好东西。现在能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喝上，这还得感谢你们呢，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 好，客气了，阿姨。能给大家带去高品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啊再付款。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
2: 我们来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给我订30盒。
2: 哎，我听您声音有点耳熟呢，叔叔。
3: 我是第二次订购了。第一次订了10盒了，我平时退休在家就爱下象棋，但是我前列腺又不太好，我爱上厕所。昨天和对门下棋的时候，老张头说：“你咋不去厕所了呢？”我微微一笑，说：“你观察还挺细心的。”我说：“我得感谢仙草堂品牌的野生黑枸杞原浆。”然后他就让我帮他也订上30盒。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天不到2块钱，这也太划算了，必须得喝上，都不够一包好烟好酒钱。说等他发工资，再订50盒呢。
2: 听到叔叔您受益了，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这黑枸杞原浆啊，确实是价格超级的实惠，谁喝谁满意，一盒才19.8块，喝着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再见，叔叔，祝您身体越来越好，精力好，肾气足，人长寿。
3: 谢谢，再见。
2: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就好。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咱们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组10盒，再多送1盒；订购成功2组，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您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部热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上60盒的。
1: 啊，你好，听着您挺年轻的，一次订这么多。
4: 是这样的，我是给家里老人订的。就我爸、我妈还有我岳父岳母身体都不太好，有失眠健忘，眼睛呢有白内障，还有这肾亏、肾虚、前列腺炎。对于野生的黑枸杞，其实我是特别认可的，因为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了，在《本草纲目》呀、《黄帝内经》呀等等这文献资料当中都有记载，并且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了黑枸杞的价值。所以，我听咱们团购节目，价格这么划算，我就一次多订点。毕竟老人们都辛苦了一辈子了，就希望他们现在身体都能好，我们做子女的也都省心嘛。
1: 啊，真是被这位大哥的孝心感动啊！同时啊，也感谢对仙草堂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的高度认可，60盒订购成功了，稍后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我们接听下位听众。
2: 喂，你好。这里是甄选好物欢乐购栏目，您要订多少盒？
5: 你好，请给我订上30盒的。我们小区里啊，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现在都喝你们这个仙草堂牌的这个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喝了都说好， 一传十，十传百的。

0: 我一看呢，我一到和尚啊，我平时呀挺注重养生的，以前保温杯里啊总泡着这个红枸杞，这现在呢黑枸杞原浆呢，我必须呀一到和尚啊，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实惠，每天呢不到2块钱。你们这个节目啊真好啊。
1: 哎呀，一听就能感受到这位大叔是很注重养生的。确实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辛苦了，年纪大了养生保健确实很重要。这样您去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订上30盒的。大家抓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订购抢名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
2: 我们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
3: 哎，你好啊，主持人。赶紧给我抢个名额啊，我呢就是这个肾亏肾虚，而且还四肢无力，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总是尿。
1: 1399-400-159-1399。
2: 我们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
3: 哎，你好啊，主持人。赶紧给我抢个名额啊，我呢就是这个肾亏肾虚，而且还四肢无力，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总是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啊困扰我很多年了。你们团价节目这仙草糖牌野生黑枸杞原浆啊，我也听说过，以前在药店看到都是卖100多一盒呢，我都没舍得买。今天这团购价每盒才19.8块，这也太划算了啊，必须给我递上30盒啊。
1: 哎，好的，这位大哥。

保持了新鲜全面营养成分，每天一袋，开袋即食，特别方便。喝到嘴里每一口都是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的精华。喝的是养生，喝的是对健康的追求，喝的是滋补珍品，喝的是好心情。大哥想要喝，大叔想要喝，阿姨想要喝，仙草堂牌破壁野生黑枸杞原浆大家都想喝。每个订购成功的听众，咱们都开放一盒免费试喝，让您感受高品质野生黑枸杞原浆给你带去不一样的身体变化。是滋补珍品，喝的是好心情。大哥想要喝，大叔想要喝，阿姨想要喝，仙草堂牌破壁野生黑枸杞原浆大家都想喝。每个订购成功的听众，咱们都开放一盒免费试喝，让您感受高品质野生黑枸杞原浆给你带去不一样的身体变化。流传在古代，乾隆皇帝每天都会吃30颗以上的黑枸杞，所以说黑枸杞能带给大家的好处不是我说的啊，是在古代以及《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的。

0: 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糖牌破壁技术，黑枸杞百分百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仙草糖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400-159-1399，400-159-1399。身体好，心情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仙草糖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他让姜维闪开，

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提备。哎，今日果应其言呢、啊、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讲我怎么样啊？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啊，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啊、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祟。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魏延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呀、啊、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到这可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呢、啊、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数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啪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他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我。随着这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姜伯约都倒吸口冷气呀、啊，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

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呢。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允来到南帐，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呢。为了蜀国的安全，出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的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人家曹魏军再来个乘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反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儿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

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大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儿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扶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呢，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呢，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呢，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呀。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趁虚而入，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多危险！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

意呀、啊！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着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着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自从噩耗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呀，她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殿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啊，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了。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

0: 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王，各个关隘有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呀？杨仪拱手称是。
1: 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他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呢？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呀，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到这儿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呀、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呢，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啊、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响响。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哦，刘禅听到这事儿赶快下马，走到跟前，双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南王不要过于悲伤，哎呀陛下呀，哭得孟获直跺脚啊。陛下有所非知啊，丞相待我南人亲如手足，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以耕种之锦呐、啊，丞相的恩德难人尽服啊，我南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他会归天而去，我南人好不悲哀呀。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声泪俱下呀，哭得南王如醉如痴。皇帝

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孟获这才止住悲声。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是，是另有一番寓意呀。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定军山呢，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这定军山有十二峰，号称叫十二连峰。诸葛亮让把他埋在这儿啊，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他是一心谋求统一，兴复汉室啊。丞相把汉中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诸葛亮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前后整整8年，他率军屯驻于汉中，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推演拔阵，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同时呢，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他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术，左通荆襄之才，右出秦陇之马，北有秦岭之固，南有剑阁之险。这地方是地理优越，物产丰富，汉中的得失关系到蜀汉的存亡。

主啊这个灵魂的一个互换，配方没有变，但是呢通过短剧这个方式来加持呢，笑料啊就给我们来加倍了。另外呢，电影里面的这个高速公路发传单的这个卷帘门大师兄秀念重磅回归了啊，我想也是很多影迷朋友们共同期待的一个场景哈。看开心麻花如何把这个经典玩出新的花样，所以说您想解压的话，您就锁定啊我们河南广电的大象新闻。另外呢，我们也将会热血致敬《贝加花园的秘密》啊，真实的历史改编的一个抗战题材的一个短剧，也将和大家来见面。

0: 今年的春节档，我想看到这张海报，朋友们肯定都非常的熟悉，是由著名的演员吴京领衔主演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啊，通过这个反光大家可以看看，哎，有我们的演员亲笔签名，朋友们你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三张海报啊，也会通过我们的平台送给幸运的观众，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礼品。回到家之后呢，您如果弄一个相框啊，给它裱一下挂到墙上，我觉得特别的有品质，也是给我们喜欢看剧的喜欢影视作品的朋友们哈，一个更近距离接触我们影视明星的机会，能够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那么这里面呢也有吴京、陈丽君、于适、李云霄啊，应该说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炸技的演绎呢，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视听盛宴。那么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就是，我们只要是参与互动，就会有机会拿到这些主创的海报啊，收藏级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因此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手机端或者是我们新闻频道，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转台了啊，我们后面的好礼可是一波接着一波，而且在今天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红包，红包一共有两项，朋友们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怎么领啊。我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跟着我的节奏来啊，朋友们，首先要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家看到了啊，在上面呢这个最上面的这个页面哈，大家能看到羞羞的铁拳啊，然后点开它，点开这个界面，在右方大家看到了哈，有一个红包的选项啊，朋友们现在都已经正在互动了啊，想要啊我们的这些海报是吧，别着急啊，朋友们，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今天这个大家伙只要按照我的步骤来，说不定这个海报就是您的哈。大家看公屏的右上方有一个红包啊，我们点开它，这里面呢会有两项啊，一个是点击抽奖，上面是抽奖环节的一个选项啊，这今天会给大家开出奖，另外一个就是大象剧场的累签啊，7天得现金红包。我首先点开这个点击抽奖来看一看啊，一会儿给大家来做这个页面的一个抽奖，然后下面这个页面呢大家来看一看，我已经打卡一天了，朋友们，这个页面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是连续打卡7天，大家根据这个提示啊，你只要是连续打卡7天，就立即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不用抽奖，您直接领现金啊，这个过瘾吧，一边看剧还一边能领红包，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好，那么今天福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起来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交给今天的热播剧，我想朋友们都已经等急了，羞羞的铁拳，你不要过来呀，赶紧开始吧。
1: 我是秀念，当年和师兄弟们历经千辛万苦，为帮一对灵魂互换的男女回归正途，
0: 这不是就曾经的卷帘大将吗？
1: 挫骨扬灰，死而后
0: 已。哎呀妈呀，这也太不精彩了，
1: 搞错了，重来，我没死。现在我的主营业务是将全世界灵魂互换的男女归位，你看这不又来了一对？师弟，把他们两位请过来吧。
2: 好嘞师兄。

小人，如果让他见到我这副死样子，不如跳河算了。

0: 我要跟你在拳台上碰一碰。
1: 有请艾峰选手。
0: 艾峰，你要当速度乌龟吗？
2: 你就这么急着送死吗？

0: 这男主确实挺帅的啊，众星捧月了。
1: 如果当年没爱上那个林畅，现在就不会想不想了。想要一段真爱怎么这么难？
2: 马晶，
1: 不是我。
0: 似曾相识的一幕出现了，
1: 我自己来你。
3: 别追了，别骚扰我，别骚扰我。
0: 没想到这个玛丽和艾伦演的羞羞的铁拳当中的场景呢。
2: 老板，艾峰今天有点反常啊。
0: 似曾相识的一幕出现了，
1: 我自己来你。
3: 别追了，别骚扰我，别骚扰我。
0: 没想到这个玛丽和艾伦演的羞羞的铁拳当中的场景呢。
2: 老板，艾峰今天有点反常啊。
4: 我确实没有见过他这一面，不过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就算来阴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知道？什么东西？
0: 别碰我的胸！
1: 那都是你的，什么是我的？
2: 不想要这个。
0: 大哥，我们这都互换身体了，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
1: 我前几年找人算过命，算命的跟我说，我30岁之前有一劫，叫红颜破肾。看来就用在这儿。
0: 那他有没有说怎么破这个劫？
1: 这种情况小说里写的最多，最后怎么办呢？
0: 小说，要不然就是生死离别，要不然就是男女主接吻，还有怎么事来着？
3: 这个男主的娇羞感确实挺难演。
4: 我们的五彩拳王，艾克。
5: 刚才那出落跑新娘的即兴表演，简直比职业演员还要专业。
3: 对，男女主角已经是
0: 竟然就这么被成
3: 换了他们的身份了，就是这么干脆啊！现在网上拍的就是爽剧，是吧？看起来比较过瘾。
0: 哎呦，刚做的鼻子，可别把我的脸给打坏了。
1: 不是，你以为我小气你啊？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不管怎么样，你先跟我过去，先把发布会开完。
0: 凭什么要我去啊？
3: 现在我看有2000多位朋友正在观看啊，红包随时可能会发，朋友们千万不要离开啊！在线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打一个1，阿拉伯数字1，让我看到你们啊！
0: 你要干什么？
3: 一会儿说不定领红包的就是你。我们这个红包最高的88。
1: 明天的头条新闻。
3: 最低的也低不到哪儿去啊，朋友们。
1: 后空翻。
3: 看你们的手气。
0: 哎，别！
4: 接下来。有请两位拳王发表战前宣言。
6: 艾峰，你听着，我会一颗一颗打碎你的牙，让你跪着叫爸爸。
3: 朋友们互动都很积极啊，看到了，幸运的观众就在你们几个当中。朋友们，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抽红包的这个概率是
0: 翻倍的。你给我打死你我！
3: 一会儿我们也共同期待看看谁的运气最佳。
7: 媳妇，
8: 大嫂，这不是你的风格，你让怎么打坐？
0: 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3: 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们？
8: 我过来，你要怎么
7: 过来呀？
0: 打死你！你欺负我什么？你？
8: 艾峰，你他妈找死是不是？
1: 住手！
0: 马杰，
3: 马杰，红包你过来呀！
7: 跟我走。
0: 艾峰，去哪儿？有事想说吗？
9: 大哥要去哪儿啊？
7: 保护峰哥。
0: 来这边，这边。
3: 经常在我们大江高地的朋友，我们都已经。这个掌握了抢红包的技巧了哈，
0: 不行，我要回家。
3: 所以说我们一直要追着剧来看啊，保持在线的这个状态，我们大家一起来积极的互动起来。
1: 我以你经纪人的身份，咱俩寸步不离。
2: 这怎么办？这么离奇的事情都让我遇到。
1: 不是，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
2: 我难受啊，
1: 烦死了。
2: 我想吃点东西。
0: 哎，好香啊！哎，对了，我拿你手机支付，面部支付。有钱就是好啊，方便面管饱。
1: 我警告你，这些。

0: 东西以后都不准吃，影响我的药检。
1: 你不让我吃，又不让我过，
2: 女主英雄就没了。
3: 你给我听着，不管怎么样，跟郝帅的比赛必须去。我看不了那个小子得意的样子。
1: 可是我不会打拳啊。
0: 明天开始我会训练你，让你在几天之内想好怎么用好我这副身体。
1: 不行，我不会打拳，多疼。
0: 必须去。
1: 凭什么听你的？
0: 你的手机我也能解锁，我会发现点什么吗？你跟郝帅有过一腿？
1: 你卑鄙！
0: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跟郝帅有什么阴谋，给我下了什么咒，这次你必须得去，而且一定给我打赢了。
1: 我早就不跟他联系了，没有阴谋，那我也不去。
0: 行，挺有种。哎，你说，我要是现在给他打电话，哭着求着跟他复合，你猜他会不会答应你啊？咱们试试。
2: 这个女主也是尽显阳刚之气啊！
1: 揍他！
0: 早这么乖多好。
1: 臭！
4: 峰哥，你要的衣服到了，要不要马小姐来看看？
1: 什么衣服呀？
0: 今天第一件事，先把你那身流浪汉神扔进垃圾桶。
1: 哼！哇！这么多，太美了，我好喜欢，这件也好看，都好看。哇，我还能这么好看呢？
0: 我的金甲不可以给我丢人。
1: 哎，到时候咱俩换回来。
2: 说看神剧就是爽。
1: 这套衣服，
2: 这个
1: 留给我。
2: 怎么说呢？在男主身体里的女主，从男主的视角看自己，这种
0: 拳王
2: 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啊，朋友们。
0: 他对我很重要。你到时候要是敢在台上丢人，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记住了，打拳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哦，拳头就是你的武器。
1: 好久。
0: 想象一下，这就是你的前任。

0: 出来。笑，别掉手，别掉手，别掉手。
1: 不行了，不行了。
0: 不可能，这才是我平时训练量的15%，我的身体不可能那么差。
1: 可是我的精神承受不了。
0: 还是那句话，明天你要是敢给我丢人，咱俩同归于尽。
2: 老板，您就等着我暴揍艾芳吧。
3: 用这副拳套，里面加了石灰粉，遇到汗水会变硬，裁判也搞定了。
4: 好，我们正在比赛现场，再过10分钟，两个俱乐部的预热赛即将开始。艾峰一直是夺冠热门，好帅也是后起之秀，人气也相当的高，不容小觑。我们将为您实时转播。
5: 你每次出
6: 现了一天就来打了，来看看啊。
0: 拿过来。
1: 过来了，你怎么？你打死你！这几个说你！
0: 看来你跟郝帅之前闹得很不愉快。郝帅，
7: 谁啊？
8: 谁？别上去，上去！
0: 他是谁啊？
8: 你是不是傻呀？真以为我跟你好好谈呢？
6: 女主真
8: 是，我以后是要当拳王的，你这大傻妞根本配不上啊！
0: 你以后不会有好下场的。
6: 那就别想检验一下
8: 现在
6: 练了一天的这个成果，
8: 一刀两断。
0: 脱了。
8: 哟，艾峰，今天是准备趴着认输还是跪着求饶啊？
0: 一扫。
8: 你俩怎么搞在一起啊？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艾峰聘请的经纪人，我今天在这里当然是来收拾你。
7: 马小姐对吧？先回。
9: 各位观众，超人拳王争霸赛预热赛马上开始，林峰俱乐部对英氏俱乐部，请双方选手登场。
6: 这场景有点
8: 难，王晶，一会儿我暴揍他的时候，你可不要太心疼。

0: 距离。
1: 抗击打能力还挺强啊。
2: 好帅好帅好帅好帅。
3: 不是这个天别的美女的抗击打能力还可以。
4: 再说吧。死定了。
0: 放手。
3: 挨了几拳了他就是不倒哎。
5: 他拳头太硬了，
0: 裁判你是不是瞎了，他的拳头有问题。王石你挺住，我就有办法。
5: 好，
0: 信我。

0: 他是太菜了，艾峰。
1: 是的，必须啊，七天才开心。
0: 真是笨，大权不能总是。
1: 他们，
0: 我身体能扛得住。
1: 很多蹲着我们直播间的家人、
2: 啊，扛不住啊。
1: 这个开红包
2: 时
1: 间快到了啊，8点到9点之间的这个概率是要翻倍的，大家准备好。
2: 拼死拼活是为了谁啊，白眼狼？我命苦啊！
0: 你输给好帅不说，还有在伊萨面前颜面尽失，谁才更惨？
2: 我说了我不打，你非让我打，我又打不过，那太狠了。
1: 为什么说要到我们大象来？
0: 别给我哭了。
1: 第一都是新剧火爆的剧，第二呢就是我们看着看剧看的这个方式非常
0: 好。赶紧想办法换回来
1: 啊，因为它是连播，朋友
0: 我得找机会。
1: 我们将用2天时间，今天到明天，把这个羞羞的铁拳分为上下部全部给您播完。这个比你在手机上看一

0: 蹦出一条广告比那个强多了、啊。另外呢，关键是
1: 怎么了？
2: 红包，你过来呀、啊，
0: 一会儿就来啊，好，准备好。
1: 坏了。来，把这个喝了，能缓解一下。
3: 什么东西这么难闻？
1: 藿香正气兑开水，我喝这个很管用的。
3: 这玩意能喝？哎呀，拿走拿走。
1: 你打拳这么痛都不怕，这是药你怕什么？喝，都喝了。
3: 这生理期的痛，确实的。主要是我这个肾上腺素没有调动起来，
1: 还有点都喝完。
0: 就是我们大家伙看这部剧的时候，男女是委屈呀、
1: 啊，那叫一个委屈呀、啊，
0: 各种疼都得经历一下，我们都得换着脑子想。
1: 我跟你说，
0: 每个人说话的这个方式，我们都得想另外一个性别。
1: 你该庆幸，就痛这么一小下下，我可是每个月都痛的。
3: 其实今天输了比赛。也不能全怪你，好帅在他的拳头里动了手脚。
1: 对啊，他的拳头硬邦邦的。我给你揉揉吧。

0: 趁着太阳升起这功夫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抢红包的技巧。
1: 脸上的伤好得快。
0: 如果说
2: 你
0: 啊，你们想高概率的抢红包，我给你们出一主意。这是今天我跟小编刚想的。你把你们家里边所有人都发动起来，不管是他们的手机还是他们本人拿着手机啊，
1: 别多想啊，
0: 都登录我们打响新闻客户端啊，我们打开这个剧，用不同的手机一块来抢。登的号越多，朋友们，我们中奖的几率越大。
1: 我给你买，
0: 而且好几部手机同时能抢好几个红包啊！
3: 我想
0: 赶紧行动起来啊，朋友们！没有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赶紧下载。下载好了之后，就按我刚才给大家说的，在我们看剧的那个选项当中，赶紧来找。
2: 出去，
0: 羞羞的铁拳，
2: 欢送一下大姨妈。
0: 等着大家啊，朋友们！
1: 换衣服。你就住这儿啊？
2: 对呀、啊，我爸妈都在老家，我自己在这里打工。这些你拿回去好换。
1: 以后衣服我给你买。
2: 这些挺好的，也不是破烂。
1: 以后换回来也是你的。
2: 我知道你有实力，但是我不想欠你的，而且我跟郝帅真的没有阴谋，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 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回去吧，省得节外生枝。赶紧的呀！
4: 二位留步。
0: 哟，这又是哪？
4: 在下鱼鱼，两位的烦恼，本门自有解决的方法。
1: 什么？
2: 真那么大事？
4: 二位随我一同回山门，与我师兄一叙可好啊？
2: 山门远不远啊，大师？
1: 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赶紧的呀！
4: 二位留步。
0: 哟，这又是哪？
4: 在下鱼鱼，两位的烦恼，本门自有解决的方法。
1: 什么？
2: 真那么大事？
4: 二位随我一同回山门，与我师兄一叙可好啊？
2: 山门远不远啊，大师？
1: 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2: 哎，走，看看去，有机会就去试试吧。

0: 二位，
1: 这是卷闸门呢。
2: 哇，好神奇啊！
3: 这什么鬼地方？
2: 走走走，来嘛！
0: 二位这边用茶。
2: 卷，书卷的卷。
0: 本门名号卷帘门，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仙道，历史悠久。道
3: 行了，别吵，到底有什么办法？
0: 哎，小友莫急，有办法的是我的师兄，请先坐下喝口茶，我这就去请我师兄。啊，请。哎，
3: 你傻呀你，小心有诈。狗屁卷帘门，不能了，咱们走。
0: 二位留步，这位就是我的师兄秀念大师。
3: 秀念大师是干啥的？又是个骗子。
4: 哎，二位莫急，你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本人曾经历过。
5: 大师，你也交换过灵魂啊？那您是怎么换回来的？我俩试过了，接吻没有用啊。
3: 是要到底怎么样才能换回来？
4: 我并没有换过。
3: 那你吵什么呢？
4: 遥想当年我在山上修行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对男女，起初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互换了灵魂，只知道他们是来求拳法的。但是当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之后，我便开启了本门另派奥义修为，乾坤腾挪。
2: 乾坤腾挪。
4: 所以当晚我便假死隐遁，由副掌门亲自将秘籍传授于我。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我终于参透了这个之间的多维因果，所以才差师弟请你们二位前来。
5: 大师啊，快帮帮我们吧。
4: 没错，这个多维因果呢，不是物理上，它是前世今生。
3: 我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想知道怎么办。
4: 是是是是，这个多维因果呢，用科学
1: 这个多维因果，我听着怎么那么像个饮料呢？
4: 而这个量子态呢，正是你们转换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量子态呀，
2: 你说的没错，他们是骗子，咱们走吧。
4: 且慢，这个量子态呢，可以随意转换。我走访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历了
5: 九九八十一难。
4: 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才练就了这一颗天地无极大还丹。只要吸收了此丹，二位的身体便可换回来。师弟，展示。
2: 这么大。
4: 我对药量的把握还是不太能把握，所以用光了所有的药材。
3: 是不是只要吃掉就行了？
0: 二位一定要同时服用，不得有误哦。
5: 司马道火满意，试试呗。
4: 本门呢，秉承着悬壶济世、救苦于世的原则。
0: 既然与二位这么有缘的话，我们自然很希望二位居士可以随喜的，这样以便本门维系运转。
3: 看，在这等着呢。
4: 哎，修仙之人并不在乎这些俗世钱财，只是这药丸里有那长白山的野参、昆仑山的雪莲、哀牢山的茯苓花，最重要的是阿勒泰山的菩提果，还有这喜马拉雅山之下的龙鱼骨啊。
5: 两位大师，你们这是特种兵旅行。
1: 我想到了
0: 这些地方，现在都
1: 这个丹就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的锅底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配料，
3: 自然亏不了你们。
5: 哎，你不问多少钱啊？
3: 这样
1: 再加上这个卷帘大将，
4: 我练成此丹已经多年，至今没有遇到需要，至今没有遇到有缘人，可能有点干。

0: 我试试给我。
1: 要不用用这个吧。我将此丹磨成粉，这样你们喝水服下就好了。
0: 还得是高人，还得是大师啊。大师就是大师，加油。哇，于师傅你真细致。
1: 人家都说我内秀于心嘛。成吗？过来过来过来，这个药都已经磨好了。
2: 看看这个灵药怎么样啊？
1: 一会儿我们
2: 哎。

0: 这个场景就有点奇妙了，朋友们啊，这个灵药，四个人同时吸收了啊，难道还有鱼和乌龟吗？
1: 各位是不是都已经用神归位了？
2: 我感觉好像不太对，我感觉我看到我自己了。
3: 师兄，我也觉得不太对啊，我也看见我自己了。
4: 莫非你是师弟？这回出岔子了。
5: 我也看到我自己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刚刚里。哎，
0: 真是换到乌龟那儿了。
2: 大了，
0: 我都已经笑炸了。哎，好。那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赶紧来抢答哈、啊，这也是获取海报的一个方式啊，朋友们。今天是有50%的问题，明天另外50%。如果这两个问题都答对了，你们将获得其中的一张啊，我们的明星签名版的标人的海报。朋友们，这个问题、啊、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灵药失控，我们看到了全员大乱斗的时候，女主马晶的这个灵魂，她到底换到了谁的身体里？来，赶紧抢答！
6: 我敢，还有命干了！
0: 就是刚才的这个，
2: 我快不行了！
0: 大乱斗的时候，女主马晶的这个灵魂换到了谁的身体里啊？朋友们，赶紧抢答，把标准答案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一起来抢答啊！如果是谁先答出来之后呢，明天如果你还能再答对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标人的啊，有可能获得啊，朋友们，标人的这个真人签名版的海报了。
1: 一会儿，
0: 所以说我们谁的手快，
1: 回按动按钮，
0: 这一点是
1: 一定要忍住。
0: 就看大家的这个手速了，拼手速的时候。
2: 对，
0: 所以说今天和明天，朋友们跟着我们的互动问题，刚才我看到了很多朋友们想要这个签名版的海报啊，朋友们，这个机会也特别的难得。我们刚才女主马晶的这个身体换到了，
1: 就先将
0: 谁的身体当中？仔细看啊，
7: 师兄，我悟到了真谛。
8: 你们所有人跟我过来，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答案啊。师弟，还有秀念大师，
7: 走你，
0: 还有乌龟，还有鱼，
7: 腾挪
0: 等等啊，这几个大家一起来选一选。我们小编可以统计一下啊，在公屏上谁的答案对，今天回答问题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记得明天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剧，也就是我们的羞羞的铁拳的下半部。到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都能答对，我们后台呢，我是工作人员会做一个统计，然后您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标人的，有我们的各位主角亲笔签名的海报啊。
9: 是这样，
0: 是的，现在已经在统计当中了，朋

0: 女主马晶的，她的身体换到了谁的身体当中？
1: 我在她体内的时候，
0: 只管打答案，朋友们，
1: 非常愉悦的感觉。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在
0: 可以直接领红包了啊，这个就不用抽了啊。
2: 你说，我们的心结到底是什么呀？
3: 我也说不准。你的呢？
2: 贫穷，没有渣男前任过得好。如果这是我的心结，为什么我会和你互换灵魂啊？
3: 如果能换回来，你当我的经纪人吧。我开的价一定比你现在挣得多。
2: 真的吗？能给发多少钱？有五险一金吗？
3: 我发现你这人还挺……我困了，明天再说吧。晚安。
2: 我也困了，晚安。
3: 我的心结，这是不是就是咱俩的心结啊？
2: 趁着还没混回来，赶紧去试试。
3: 如果成功的话，就太好了。
4: 看来是换回来。哎呀，我要继续研究这个奥义，让这个多维。
2: 别说了，这是我名片，给我发个账号。尽量再做些出来。
1: 小友有心了。
2: 马晶，我们走。
5: 谢谢大师。我们真的换回来了，这不是做梦吧？
2: 别高兴得太早，大师不是说了吗？我们只是临时换回来。
3: 服药的时候，我俩看到的事情，大师说的心结可能和我们的执念有关，我们得抓紧时间解开心结才行。
2: 难道是分别去找前任复合？
3: 如果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就应该赌一把。
0: 这部剧啊，
2: 怎么赌
0: 啊？这个我们
2: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想和我沟通，而且我不想。
0: 艾芳的演技还都挺在线的。
3: 这段时间，
0: 两个坏人，
3: 你把我变得体面了很多，我也很自信了。我想试试。
0: 是的，
3: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心结是什么了，难道你就不想试试吗？
4: 哟，这不是艾芳的经纪人吗？该不会是来耍美人计的吧？
3: 我招好帅。他要是不在的话，我就先走了。
6: 进来。

0: 什么事儿吗？
1: 你说他俩如果在这个时候再互换回来，女主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啊？
2: 咱们闹得有点难看。
0: 我说马静，你要是来翻旧账，你就给我滚啊！
2: 我今天来是因为马静为了身体，
3: 说，
2: 因为沈医师风平浪静，等换回身体，我再报今天的丢脸之仇。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0: 没放手啊？脑袋真被驴踢了。
4: 曾经您骂我卑鄙小人没有未来，现在跑上门来求复合了。
0: 你看我现在啊，打赢了爱风，很风光的好吗？天天对我主动示好的美女不知道有多少呢，我也从来不吃回头草。不过
1: 不会
0: 的话勉强当个备胎吧。备胎懂吗？出门下楼左转，先领取个爱的号码牌。
2: 你
0: 怎么？你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不是，哎，我还没说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呢，脾气越来越大。

0: 欠揍啊。
1: 我们之间早就无话可说了。
2: 至少告诉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 因为你让我觉得恶心。你还记得当初让我带你打拳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说你只想堂堂正正的打拳，而我居然信了。
2: 伊萨，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没变。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
1: 误会？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我帮了你。你怎么不快点去死啊？还跑过来脏我的眼。
2: 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

0: 我居然自取其辱，送上门去给那个混蛋羞辱。你呢？你跟刘一萨聊得怎么样？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进展。你也别太难过。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去找他，不然我也不会。
0: 你在他那儿碰了壁，冲我发什么火啊？你也不问问你自己，当初做了什么亏心事，才让他那么恨你？
1: 你胡说什么？
0: 我胡说什么啦？你们这些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1: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和你互换身体。
0: 你以为我愿意呀？等彻底换回来那天，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1: 你说的，
2: 莲儿，
1: 求之不得。
2: 是不是下手慢了？红包去哪儿了？刚才抢过来，没再见吗？大概在八点十分的左右。
0: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3: 我这该死的魅力。
4: 小张，你怎么来了？
5: 拳王争霸赛近在眼前，帅哥，你和爱风的差距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吧。
4: 赵子清，你别以为你是大老板的人你就胡说八道啊。
5: 要我说倒是有个绝地翻盘的好办法。嗯，
3: 愿闻其详。
5: 听说爱风那几个私生饭都是出了名的疯。这是爱风家地址，只要把地址留出去，自然会有人替你折磨他。到时候他状态不好，拳王宝座不就非你莫属了。
3: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6: 我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
1: 好一个桥归桥，路归路，以后谁回头谁就是狗。
6: 哥哥回来了。只要神明煮成熟饭，他一定会给我名分的。
0: 要不是钥匙拉着了，我才懒得回来呢。
6: 他是

0: 醒了。
1: 你们是谁啊？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吗？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可以进出我哥哥的家？
1: 哥哥，你说爱芳？
0: 装什么傻？
1: 糟了，
0: 说，
1: 撞上爱芳的私生饭，得先稳住他们。
2: 我是他新请的经纪人，我去过他们家，应该有权进出吧。
3: 等等，我想起来了，全猫预热赛那天好像见过他。我哥从来没输过，自从遇到了你，居然败给好帅那个废物。
4: 你给我反应还挺快
3: 了。都怪你贱货，打他！
4: 反应快，打不过拳头快。
5: 按照剧情的发展，爱峰会被私生饭带到屠宰场去处刑。
6: 我去，怎么是他呀？
7: 这样下去完全会被打死的。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0: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自从遇到了你，居然败给好帅那个废物。
4: 你给我反应还挺快了。
0: 都怪你贱货，打他！
4: 反应快，打不过拳头快。
5: 按照剧情的发展，爱峰会被私生饭带到屠宰场去处刑。
6: 我去，怎么是他呀？
7: 这样下去完全会被打死的。
11: 哎，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6: 别人的事可以不管，马金的事我必须管。让开，
11: 你
1: 成交。那我要哥哥的签名拳击手套，安排。
4: 剧情反差也太快了。
1: 我要哥哥的，你就说他的羊刷毛，我也给拔过来。你们把我给放了。
3: 都怪你，给你看看，你的绑这么紧。
0: 这些没骨气的叛徒，一点点破周边就把你们收买了。
3: 老大，老大，啊，你要杀人啊？
0: 闭嘴。利用职务之便和哥哥发展特殊关系的消息到处都是，今天敢送周边，明天就敢送自己，某一天就得出卖哥哥。我要替哥哥永绝后患，谁敢拦住我，我连他一起收拾。滚！
1: 快走，快走！拜拜。等等，我跟爱芳只是工作关系，我发誓，你冷静一点。
0: 发誓？只有除了你。才能断了后患。
6: 住手！
12: 妹妹，你们的目标不是他，而是……
0: 我要把对于你们的处刑直播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为哥哥铲除了障碍。哥一定会为此感动，你们等我一下。
1: 我说，你怎么会来啊？
11: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12: 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马青的事我必须管。站！
11: 你，马青，你这点太背了，怎么偏偏是你被抓呢？
13: 我也想问呢，怎么什么破事都砸在我头上？
11: 马青，我想好了，如果咱们能活着出去。我就认真考虑你复合的要求，我让你插个队，率先领取爱的好吗？

0: 这号码牌是你自己留着吧，要活命再说吧。
1: 闭嘴，小点声，别管。阿强，你说艾峰回来救你吗？
0: 等彻底换回来那天，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1: 你说的，求之不得。
2: 我死对他来说反倒是解脱。
1: 哎，你抓错人了，咱们再商量一下。
3: 你们谁先来？你还是你？
4: 哥哥，真的是你，我要为你扫清障碍。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哥哥。
1: 你这个疯子，
4: 哥哥
1: 不打女人是我最后的忍心。
5: 峰哥，你接到消息我们就赶过来了，怎么处理？
1: 交给警方。
4: 哥哥，
2: 是要老死不相往来吗？
1: 能不能乖一点？来，
2: 腿没力气，
1: 走，走，来。
6: 哥哥，你也下来，这还有一个人呢。
1: 回家。
6: 大妈，大妈，大妈，
7: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啊，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羞羞的铁拳，你不要过来啊啊！它的上半集，明天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下半集的精彩的呈现。那么，我们大象剧场又宠粉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注意到了没有啊？大家可以看公屏上。那么，第一重就是开心麻花真实历史、创业浪潮、爆笑抗战，还有励志。精品短剧硬核三连，大家可以看看哪三连啊，承包了你整周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大家一看啊，这个这是三部精彩剧集的名字。第二重呢，就是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在春节的时候，春节档的热播电影叫《镖人》，空降咱们郑州的这个场景嘛，他们应该说给咱们粉丝留下了很多的惊喜。首先是这个剧情，另外呢，他们也给咱们留下了等惊喜的礼物啊。今天参与到互动的朋友们，明天如果继续能答对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获得标准。
8: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大象剧场。大象剧场又如约而至了。当然呢，这一周我们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而且是福利不断啊，为大家准备了三重好礼，大家再来做一个了解哈。第一，就是从本周二开始，也就是昨天，只要守候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的我们的家人们啊，都已经看到了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呀，也就是开心麻花的一个正版剧目的衍生剧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啊，看得非常的过瘾啊。昨天看的是上半部分，今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出下半部分。那么这一周我们将会有三部剧啊和大家见面。第一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部啊，那么第二部呢，也就是《贝加花园的秘密》，是一个真实历史改编抗战题材的一个短剧啊，讲述了一个法国医生贝西叶与中共地下党员黄浩以贝加花园为秘密交通站，用自行车开辟生命通道，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物品这样的一个药品的感人故事，有情怀有泪点，也是值得期待的。那么第三个剧呢，也就是获奖的精品《弄潮》啊，年代创业的大剧，也值得大家关注。那么第二重好礼呢，就是我在手中拿到的，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春节档当中呢，朋友们都非常的这个看好一部剧啊，这个热度非常高的就是《镖人》。那么《镖人》，我手里拿的这几张海报不是普通的海报，朋友们，这是由《镖人》的主演亲自给我们签名版的海报，所以说限量版啊，我手里面只有三张。朋友们通过抽奖答题这种方式啊，通过互动这种方式，可以有机会获奖啊。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我们的领取的方法。

0: 第三种好礼就是红包，红包升级了啊！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从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一直守候在我们的屏幕前，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红包的抽奖概率会翻倍，最大的红包是88元啊，其他的也都值得期待啊，朋友们，我也希望朋友们都今天手气越来越好，都能够中大奖。另外呢，也就是我们的连续7天的打卡红包，如果说在这个抽奖环节你抽的红包还不过瘾，那么在打卡环节你一定要注意啊，连续7天，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啊，只要是打够7天卡就可以立即领取，朋友们听准了啊，立即领取现金红包，不用抽了。所以说这个重重好礼等您来拿，那么请大家守候在我们的电视屏幕前，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羞羞的铁拳的下半部分。
1: 你轻点儿，
2: 别乱动。
1: 现在不是你的身体了，你就下手这么重。
2: 对，不是我的身体，我压根儿就不该管你，更不该去救你。
1: 谁让你救了？
2: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把衣服脱了。嗯，
1: 脱衣服干什么？
2: 你后背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我自己
2: 来。
0: 昨天上半程看的是非常的过瘾啊，朋友们，
2: 自己。
0: 男女主角的这个身体互换和《羞羞的铁拳》这个电影版的剧情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短剧的方式拍出来。其实男女主角大家看啊，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在线的。
1: 谁准你背着我洗澡？
0: 是的，
2: 不洗臭了。
0: 今天的剧也很好看。
2: 你喜欢闻臭吗？
1: 以后不许洗。
2: 还想有以后？还想换回来啊？怎么？对我跟你上瘾？
1: 我懒得理你。

0: 爱风就救了，就爱风救了。
1: 秀念大师，大师兄可赚，昨天他们几个吃了那个灵药之后啊，一下身体不快，那个混乱的场景嘛，朋友们。
2: 敖叔叔既然让你来帮我，那么从今天起，你来接替郝帅的位置。
0: 明白，老板。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3: 若是您还没想好怎么对付爱风的话，我倒是有个法子。
2: 说，
3: 听说这些年爱风一直放不下你，要是您肯主动示好接近他，肯定可以瓦解他的意志。
4: 你是想让我以身入局？

0: 爱风，那个我还是回家去住吧。
1: 不行。
0: 凭什么？
1: 心结还没解开，我们随时可能换回身体，你必须待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时刻让我看到你。
2: 风哥，好帅啊！
3: 马金，
1: 这里不欢迎我。
3: 我呢是来找马金的。
0: 找我干什么？
3: 有点事情，我想和你单独聊一下。走。
4: 好帅，这位就是。

0: 晶的前男友啊。
1: 我告诉你，我和马晶之间的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去也好不去也罢，都由他自己决定。他怎么对你的你该不会忘了吧？马晶，我确实有很重要的事。
2: 好帅跟着刘一萨做事，说不定
0: 我们边看剧
2: 从他嘴里掏出话，
0: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红包啊，红包你得紧盯着我们的剧
2: 了解。
0: 而且我昨天给了一个大家的建议，朋友们都很认可，怎么抢红包抢得更多。朋友们，你们把家里面所有人的手机都集中起来，都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伙一起看剧。一会儿到了抢红包环节呢，大家手要快，哎，这个概率
1: 比较高啊。你强烈要求要复合的事儿，我同意了。
0: 都还没登录的，赶紧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啊！
3: 峰哥，
0: 这个选项就在大象新闻的主页上方。
1: 你还顾着练拳
0: 呢？这个微剧这个选项里面，往左一滑就是。
3: 谁说她是你嫂子了？
0: 就可以看到了。
3: 哎，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好帅的经纪人？那人不可能回来了。哎，成成成。不闭嘴，哎，珍惜眼前人吧。
2: 没发烧啊，该不会是被驴踢了吧。哎，是谁说像我这样的勉强只能当个备胎，怎么现在把爱的号码牌亲自送上门来了。
4: 我
2: 想你不用说，告诉你门都没有。
1: 你装什么装啊？哎，我知道你是高兴傻了。嗯，这样，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4: 好，
2: 行。我问你啊，刘一萨和艾峰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没事，老惦记艾峰干什么呀？
2: 那是因为……
3: 哦，你是他经纪人，关心选手的心理健康状况，可以理解。
2: 啊，对，是这样的。
3: 他俩呀，说来话长。艾峰就是因为我老板才开始打拳的，然后他打赢了他师傅刘烈，当上了最年轻的拳王，然后就做了对不起我老板的事，被我老板给甩了。
2: 他做什么了？
3: 这你得问当事人呢。
2: 就是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我
3: 听。就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哎呀，给个机会呗。我保证你永远是正宫娘娘，其他姑娘我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啊，行不行？我都答应你复合了。
5: 老板，找别到手给我提醒好吗？艾峰经纪人色诱对手放水，别让你当场抓包，这料一爆绝对能搞乱他们三千心的。
0: 绝了，这个理由真绝了。朋友们注意看剧情
2: 了，
0: 一会儿我们的这个答题环节啊，这个问题和答案都在剧里面。
1: 没打着，
2: 去死吧！祝你早日和拳头一样有幸无敌。燕窝，燕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路子，路子，
2: 娘，我不知道睡着了没？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
1: 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

0: 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鲁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鲁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3: 老焦，老焦，
2: 1964年5月14号，月牙，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4: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了。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0: 你说啥？
1: 黄瓜，
0: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0: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肖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哎，对了，姚护士，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0: 对了，姚护士，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师朱印。朱印参与设计的小米 MIUI 5系统呢，让雷军是赞不绝口，甚至忘了自己为此支付的天价账单了。王川可以算是雷军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大学的时候他学的也是计算机的专业，还参加过很多的顶级竞赛，也算是顶尖的工程师。在跟雷军认识的2006年，王川是点歌系统和设备公司雷石科技的创始人。之后呢，他出于对阅读的这种很浓厚的兴趣，就做了一款电子阅读器，当时是拿到了1000万美元的融资，正式进入到硬件制造领域。不过2012年6月，因为苹果平板电脑的面世，王川被迫做出了一个战略转型，想要进入到智能电视行业。也是2012年的6月，小米当时是融资到了40亿美元，他们就开了一个庆功宴。庆功宴结束，雷军就把王川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当时呢已经喝得有一点点醉了，然后又开了一瓶红酒。他就问王川，川你要不要过来，如果你现在还不来，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儿，你可能看不起我们小米。说完，雷军就把自己手里的这个红酒干了。其实这个问题雷军已经问过王川很多次了，他之前是拒绝加入小米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喜欢和朋友在一块儿创业，他希望把朋友和生意这两件事儿分开，他知道创业对亲情友情的那种巨大的杀伤力。那这次这个谈话就让王川感觉到雷军是很需要他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当时站在阿尔卑斯山凶险的那个红道上，你可以看到你的同道中人还在。那天晚上，王川呢也把自己杯子里的红酒干了，最终决定打破自己的禁忌和边界，加盟小米。2012年11月，小米科技发布电视机顶盒产品小米盒子，这其实呢只是一个试水的产品，但是在市场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尤其是倾注了王川巨大心血的11键遥控器。王川偶尔会对着苹果的产品做一个头脑体操，怎么个做法呢？就是假设如果是自己来做这个产品，我会怎么做？最后他总会发现苹果的解决方案就是最优解，然后呢，他就决定也要把自己的盒子遥控器做到让人绝望的地步，就让你别人琢磨我这个事儿也琢磨的觉得无可琢磨，就是要做一个世界上按键最少的遥控器，但是你依然可以用它很自如地控制复杂的功能。他希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你但凡多一个按键，用户都会觉得多余，少一个按键，这个遥控器就没法用，甭管是80岁的老人还是4岁的小孩，用不着看说明书就可以靠直觉来操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产品测试的时候呢，王川就让团队成员把屋子里的灯全都关了，然后试一试能不能在黑暗当中用遥控器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那在小米盒子切入电视之后呢，做真正的智能电视很快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事儿了。王川进驻工厂，开始打磨他人生当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产品，就是小米电视。这是小米迈向手机之外第二块屏幕的第一个产品。
1: 对于雷军来讲，硬件的布局终于开始慢慢完善，他一直认为未来所有的设备都是互联互通的，万物皆有网是移动互联网未来的方向。2013年年末，小米决定用投资的方式孵化生产智能硬件的硬件公司，不要做航母，而是要组成行动敏捷的舰队。有人愿意和小米组队吗？
0: 雷军最开始的提议是生态链公司，要从手机周边开始做，毕竟手机是小米的核心。那伴随大家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充电的需求也是直线上升的，所以雷军第一个想做的硬件就是移动电源。刘德呢找到了当初在英华达公司承接小米手机业务的张峰，那个时候人家已经在自主创业了，做手机的通信模块业务，主要的客户呢是大客户日本夏普。 T 听到小米要做移动电源，张峰呢就把自己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了，整理好技术资料和核心代码，把综合测试的设备打包，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客户夏普，准备着手做移动电源。

0: 员。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有问号的，就是移动电源是不是简单了点呢？这能是一笔大买卖吗？而事实证明，看着简单的移动电源在小米的要求下并不简单。雷军对移动电池的性能和定价有很明确的要求，就是1万毫安只卖69块钱，几乎是当时市场上同标准移动电源价格的1/2，甚至是1/3了。所以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有一个工艺是很多工厂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张峰游荡在江浙一带去找铝外壳成型的工厂，他当时是走了将近30个城市，开了将近200套的模具，每天晚上都在工厂里面蹲着守着，等着人家工厂的负责人。因为人家有的工厂呢白天是要加工 iPad 的外壳，所以张峰只能是等着晚上跟人家再去沟通。3个月之后，广东一家工厂里的开模师傅调整着模具，就像在一个细的沙皮上轻轻地打一下那样，发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之后再细微地调整，终于问题解决了，样品做成了。那一刻，虽然自己之前也经历过激烈的商战和残酷的竞争，但张峰还是激动地想哭。
1: 2013年12月，小米移动电源开始在小米网上发售。作为小米生态链舰队中的第一个企业家，张峰回忆说，那一天整个移动电源产业一夜无眠。按照雷军的设想，小米5年之内要孵化100个企业，改变100个传统行业。对于小米的胃口，市场竞争者会作何反应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7: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 项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8: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